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来自中国的声音。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a voice from China, greeting you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中文环球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2: 来自中国的声音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3: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3: ，The Voice from China,
4: It's 5 a.m.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十日十一时十五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0: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九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八日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八日，国务院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九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十日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在中国商务部十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中美双方经贸团队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达成的共识，正在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进行磋商，争取早日落地实施。国家统计局九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海关总署八日对外公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6.6%，外贸运行延续两位数快速增长态势。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334.14，较2024年提升32.64，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国新增84个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涉及机电装备、化工能源、汽车、医疗、健康等领域。一批投资规模大、技术先进性强的重点外资项目加快落地。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七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八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七月末上升195亿美元。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八日，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人保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其资本金。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感谢各位的收听。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天津民间工艺有四绝，客专流似乎要低调许多。现如今客专流第五代传承人刘婉云带着家族记忆重新回归人们的视线，让老字号焕发新活力。稍后随天津台一同去寻访砖雕中的运河记忆。历经六年建设，坐落于黄浦江畔毗邻世博文化公园的上海大歌剧院即将在10月17号正式和广大市民见面。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上海台采制的报道。上海大歌剧院启幕在即，世界歌剧版图有了上海坐标。如今世界上70%的风筝都产自潍坊，让潍坊拥有了世界风筝之都的美誉。节目最后与山东台一同去了解小风筝大产业。今热点我们来聊聊樊振东成影院票房黑马。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3: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新学期开始了，北京启动了一个特殊的视力检查，这是针对北京市的 13.4 万名幼儿园大班儿童，就是大约5岁的学龄前儿童展开的远视储备全面筛查工作，为每位受检儿童建立一个电子眼健康档案，搭建分级转诊制度，实施动态随访，长期持续管理，来切实降低儿童的近视风险。那么什么是远视储备？它和未来孩子戴眼镜有什么关系呢？随记者一起走进这次的远视储备筛查现场。
4: 真棒，我们看里面热气球有没有变清楚呀。
5: 通州区东旺幼儿园里四个班共127名大班儿童依次进行筛查，除了测量身高体重裸眼视力外，孩子们还通过仪器完成了电脑验光和生物检测。小朋友们虽然年龄还小，但对保护视力已经有了自己的理解。
6: 眼睛看不清了，不像牙齿一样能换，眼睛就只有一个。
7: 医生说我眼睛有一丢丢闪光，就是每天2个小时户外。
5: 新生儿出生时会有300度左右的远视，这些生理性远视称为远视储备。如果儿童过早过多近距离用眼，缺乏户外活动等，会导致眼轴增长过快，远视储备提前消耗完。近年来我国儿童近视呈现发病年龄提前低龄化的发展趋势。首都医科大学教授朱慧平介绍，
8: 那我们前面2年呢已经对全市呢18个区呢大班孩子呢进行过抽样的调查，数据结果显示呢超过1半的孩子已经出现了远视储备不足，8.1%的孩子呢已经出现了筛查性的近视。换句话说呢，在还没有进入小学阶段呢，每12个大班孩子当中呢就有1人呢已经初步提示了出现了近视。研究表明呢，6到8岁呢是儿童眼轴发育最快速的阶段，也是儿童近视发生发展的高峰期。在大班阶段呢进行筛查，也就是在近视快车开始启动前呢，我们做一次全面的体检。
5: 本次检查还将通过问卷同步采集家庭用眼习惯、户外活动等影响视力的环境因素进行综合评估。市教委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副处长翟浩表示，
9: 我们会给每一个孩子建立健康档案，未来会跟这个孩子比如说升入到小学、中学乃至大学，伴随孩子的整个学习的成长生涯。我们在筛查过程中肯定会发现有一些孩子他的远视储备已经严重不足了，甚至已经可能出现了近视的现象。我们呢对接 了同仁医院等专业的医疗资源，建立了自愿免费的复查转诊的通道，而且留足了号源，保证每一位有需求的孩子都能够得到及时的临床干预和治疗。对于这批孩子呢，我们会连续3年动态随访，真正实现早发现、早干预、早控制。
5: 本次筛查覆盖全市18个区2285所幼儿园，汇集约134000多名大班儿童。10月底工作全部结束，筛查后家长会收到一份报告单，按

0: 绕绿色低风险、黄色预警、橙色高风险、红色筛查性近视四个等级分级干预。幼儿园杜绝小学化教学，保障户外游戏时间，将眼健康融入幼儿园日常保教体系。
1: 接下来要带您走进一个有趣的北京首届汽车博物馆伙伴大会。言下之意，汽车就是人们生活的好伙伴。展会不光是展出汽车，更是让汽车打开了后备箱，变成了一个一个的小摊位。不光展示汽车设备，还展示着人们生活的空间，成为了文化的载体，为汽车消费注入更多的活力。好，一块儿走进现场。
2: 热闹的汽车后备箱市集亮相北京汽车博物馆广场，不少摊主把私家车变成自己的移动小店，一个个特色摊位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打卡。
3: 这就是小时候经常吃的冰沙嘛，觉得挺有意思的，特别喜欢吃，然后所以我把这个带到这边来，而且天气也比较热嘛，现在。
2: 把商品放在汽车后备箱里售卖，流动市集不拘泥于固定的点位，车子开到哪里，摊位就设在哪里，这也给摊主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李维告诉记者，
3: 不是在一个死的位置，它比较流动性比较强，证明就是机会更多。
2: 各色好物轮番登场，记者发现有一辆改装的温馨别致的小车，它的后备箱摊位主理人是一位年仅12岁的小女孩，她和妈妈梁红把爱车当作小小的舞台，现场用吉他弹唱《青花瓷》，吸引了不少游客。
4: 有个说法哈，就是你说再好的财商教育，就是带孩子摆个摊儿啊，所以今天就我带他一起来摆这个摊儿。
2: 在车上还有他们可爱萌宠前来助阵，几只小猫陪伴摊主一起出摊儿。
5: 这个灰色的呢，是一个德文卷毛猫，6岁了，平时也挺社牛的。然后呢，后排呢这边还有一只斯芬克斯，也就是
2: 这些充满生活气息的后备箱摊位，正是首届北京汽车博物馆伙伴大会的鲜活缩影。大会跳出了单纯看车聊产业的传统模式，采用1+4+N活动矩阵，一边开展高层次的行业研讨，一边把汽车主题的大众体验活动送到市民身边。北京汽车博物馆副馆长韩兰佳为我们解读这套活动模式。
6: 一呢，主要是指一个主会场，主要承担开幕式、签约、成果发布以及巡展这些核心的环节。那么四呢，是指四个分会场，分别聚焦汽车文化以及汽车消费市场、汽车科创投资、汽车加文商旅体展融合这四个方向进行专题的研讨。N 呢，是指面向市民推出一系列的展览、展销以及大众体验的活动，比如说后备箱市集、经典车文化展。既促成这种合作成果的落地呢，也把汽车文化呢引入到百姓生活中，带给大家。
2: 在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看来，
7: 我觉得这个大会呢是一个非常有创新意义的一个大会，就包括现在有集市、有汽车展销，还有市民很多文化活动。首先我们看到人气，首先有了人才有了事，有了事就有了消费，自然就有了很多新的增长点。这种结合让汽车呢不光是一个交通工具，还成为一个文化的载体、生活的空间。
1: 接下来我们要走进的是北京香山。最近香山的灰绒西凤蝶引发了游客们的关注，这是中国特有的珍稀凤蝶，它的翅膀有着独特的灰绒质感，而且成虫还能散发出淡淡的麝香味。最近因为它在香山公园首次现身备受关注，每天都吸引了众多的摄影爱好者。
8: 在朝阳区小关街道汇心苑小区道路两旁的国槐树上，时不时掉下几只毛毛虫，这是美国白鸽的幼虫。通过园林和城管部门的综合治理，已经初见成效。小区居民表示，
9: 这个毛毛虫掉到我身上把我吓坏了，现在这区啊组织这个治理，让我们能安心在这块居住，很赞。
10: 要不然这一走一过的老掉在身上，地上也都是这粪便，
11: 治理好了，老人孩子从这儿过的时候也没那么心烦了。
8: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杨中奇解释了为什么今年美国白鸽发生的比较严重。
12: 因为今年一个温度高，一个湿度大，雨水多，适合于美国白鸽发生发展。
8: 杨中奇说，现在已经探索出一整套防治美国白鸽的技术。
12: 小幼虫其实它是捕食结网，我们用高质检把它绞下来销毁了，到了中老年幼虫喷洒高效低毒的药剂，在成虫期我们用那个腺油剂诱捕，晚上用黑光灯杀死它的成虫，到了蛹期以后呢，我们就用周世界解放寄生消灭美国白鸽。
8: 颐和园自上世纪70年代起就和中科院动物所一起开始以虫治虫的工作。颐和园园艺古树中心工程师李杰介绍，
13: 我们与中科院动物所合作饲养土耳其边古道，防治松树上的小杜和天牛这种钻入性害虫，因为它在树体里边，正常手段很难直接防治到，那我们就利用寄生蜂自身寻找寄主的特性，他们很精准地找到它，就去寄生它，达到防治的目的。异色瓢虫、捕食螨、 周身健脚风、整腿风、花容细甲、边柱道，还有蒲螨、赤眼风。释放的种类大概在10种左右，每年释放天敌生物的量都数以亿计。
8: 以虫治虫和以往箭虫打药的防治手段相比，不光节省资金、人力，还具有明显的生态优势。
13: 因为它对环境友好，对现在的花园城市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都是需要的，所以我们有天敌的昆虫旅馆，帮助天敌越冬，提供一个隐匿的场所，让它能更好的繁衍。
8: 香山公园园林科技科工程师孔维一说，这几年他们大力应用了天敌昆虫进行以虫治虫的生物防治，大量减少了农药的使用。
14: 主要应用的是异色瓢虫、各类的寄生蜂、蒲螨、花容细甲，这些主要防治的就是像驻干的天牛啊，还有夏季大量出现的食叶性的各种蛾类。每年周身健脚蜂释放大约是在5-6千个茧。您看，像我前面这棵树上钉的这个座檀茧，这就是我释放的周身健脚蜂生物防治的物品。
8: 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有害生物防治所首席专家裘兰芬说，以虫治虫在专业上叫释放天敌昆虫，防治园林害虫。
15: 现在释放比较多的防治美国白蛾的周身健脚蜂，防治天牛的花容细甲呀、肿腿蜂啊，它都属于寄生类的天敌，像异色瓢虫啊、竹蝽啊、螳螂呀、草蛉啊，属于捕食类的天敌。天敌昆虫就是这个寄生类和捕食类两大类。
1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天津民间工艺有四绝，客砖流似乎要低调许多。现如今，客砖流第五代传承人刘婉云带着家族记忆重新回归人们的视线，让老字号焕发新活力。稍后随天津台一同去寻访砖雕中的运河记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天津民间工艺有四绝，其中一绝是以客砖流为代表的砖雕技艺。比起与它齐名的杨柳青年画、泥人张和风筝卫，客砖流似乎要低调许多，但其实在天津的很多历史建筑中都有他们的身影。这门技艺更与蜿蜒流淌的大运河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现如今，客砖流第五代传承人刘婉云带着家族技艺重新回归人们的视线，让老字号焕发新活力。下面请跟随天津台一同去寻访砖雕中的运河技艺。
18: 夏日清晨，刘婉云的工作室内传来一阵阵的敲击声。身材娇小的女子梳起长发，左手拿刻刀，右手拿撺子，正在一块青砖上敲敲打打。
19: 木红的刻刀100多种，这你所见的这些刻刀都有100多年了，都是刘丰明用过的，都是他传给了我爷爷，我爷爷又传给我的。这儿我们往下踢一下，一点一点的。你因为我这为什么这样呢？这是房檐，这下面是房脊，所以我就这个房檐。
18: 随着刻刀的滑动，一层层薄薄的砖片被剔除下来，青砖上隐约出现了楼阁、青松和远山。经历一番雕琢，刘婉云小心地将砖面上的碎屑和灰尘扫落，仔细查看过后，轻轻舒了口气。
19: 刻砖流每一块砖，它单砖拿起来看，都是一圈高，中间底是一个错落的纵深感，像一个小盆地一样。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刻花边，刻砖流都刻边框啊，它是一个画面感。
18: 砖雕技艺是在青砖上雕刻吉祥图案，用以建筑装饰的中国传统手工艺。明末清初，天津地方经济迅猛发展，商贾之家纷纷大修宅邸。到了清代道光年间，出现了专门从事砖雕的工匠，其中以花火马家为代表。说起来，砖雕技艺在天津的崛起与大运河有着密切的关联，这是刘婉云祖辈的际遇，也是他从小熟知的过往。
19: 当时在明代，砖雕就已经非常之发达了啊，在江南地区，但是当时的京津地区吧，北方用砖雕的还很少。 那么为什么天津突然就出现了这么好的砖雕艺术？就是因为

0: 的运河文化，漕运不只带来了盐米，不只带来了这些，它带来了南方的工匠和审美。那么第一批天津本地的工匠就是我太爷爷的姥爷，他们会学习，哦，原来南方是这样做砖的，可以把砖做成这样，所以呢一点点呢就独立出来了。第一批有记载的，我们地方志上记载的就是马顺清，他的儿子就是马绍德与马绍清跟着他一起做砖雕。
1: 虽然在地理位置上属于北方，但是天津的砖雕技艺却因运河渊源延续着南方的精致与细腻。这门技艺由马顺清开创，又因其外孙刘凤鸣而成名。刘凤鸣自幼学习砖雕，独创堆贴透雕法，砖面层次可达七层，配合圆雕、透雕、浮雕和镂空等雕刻技艺，使得人物山水、亭台楼阁、花卉瑞兽都更加立体生动，一时间刻砖流名动京城。直到现在，天津的石家大院、徐家大院、广东会馆、北宁公园、清真大寺等等历史建筑都保留着刘凤鸣的砖雕精品，然而这些辉煌的过往也都在时代变迁中渐渐远去。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刻砖流一度不见踪迹。出生于1985年的刘婉云是刻砖流的后人，更是父母的掌上明珠。上大学时，他主修古典文学，爱好是古琴和国画。本应成为一名温婉淑女，却因为参与了一次专题节目的拍摄，改变了人生轨迹。
2: 在众多刘凤鸣的作品中，既有蕴含吉祥寓意的龙凤呈祥，也有颂扬英雄好汉的水浒，婉约凄美的黛玉葬花，气势磅礴的端阳龙舟。这满是细腻蕴含的方方青砖，营造着这位传奇匠人的精神家园。
1: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段音频节选自中国文化部为中国民间工艺匠人们拍摄的专题节目，其中一期详细记录了刻砖流的发展历程和工艺成就。在那次的拍摄过程中，刘婉云跟随专家和摄制组一起细致梳理太爷爷的经典作品，看得越多，他的心情越发不能平静。
0: 其实就是当时心里有一股委屈吧，这么好的工艺，我又是刘家人，身上流着刻砖流的血，怎么就没有人来做呢？就是这一股委屈让我觉得我得把这个东西做好。
1: 那时刘凤鸣早已离世，刻砖流的技法由他的第四个儿子刘淑如继承，也就是刘婉云的四爷爷。可当刘婉云下定决心向爷爷要提出学习砖雕时，却遭到了拒绝。原因也很简单，砖雕技艺虽然令人赞叹，但本质上还是个又脏又累的苦差事。高楼林立的现代化都市也早已没有了这门手艺的用武之地。老人的苦心刘婉云明白，但没能改变他的决定。为了学习砖雕技艺，刘婉云走过中国的很多城市，终于从苏州找来适合雕刻的青砖，又凭借学习国画的功底，自己摸索着画草图、学雕刻。
0: 就是印象深刻，就是当时刻每块砖都崩，因为掌握不好力道，你对每一块砖的软硬密度，还有你手里的刀的硬度，你都要有一个磨合，所以他就是一个勤学苦练。
1: 年轻人的执着，爷爷都看在眼里，最终还是点了头，收下刘婉云，成为刻砖流的第五代传承人。从那时起，刘婉云回到天津，一心学艺，每天早晨不到6点起床，先在工作室中练习雕刻，上午拿着作品去找爷爷指导技艺，祖孙俩会一起干到傍晚。等到夕阳西下，刘婉云回家后还要在工作室中继续练到深夜，一块书本大的方砖少说也要雕上几个月。
0: 如果我们做细节的话，两三个小时磨几片叶子是很正常的。你看我们这个松针哈，就是很活泼，因为我们传统工艺里面就是用一个圆形一个圆圈刻小条条代表松针，我们刻砖流的方法就是每一个松针它的高低是不一样。

0: 不行，强的不行，硬的不行啊，所以手里的那种拿捏的力量是很，就是很高很高的。
1: 直到那时，他才真正扛起了客砖刘招牌，以传承人的身份重新回归大众视野。100多年前，大运河将南方的砖雕技艺带到天津。现如今，刘婉云的砖雕作品又逐渐在运河沿岸打响名号。砖雕界艺人知道天津客砖刘有了女传人，不时向她发出邀约。江苏、安徽、浙江等沿线城市的仿古建筑中，再次出现了客砖刘的身影。作为家族技艺的第五代传承人，刘婉云做了很多事情。他成立工作室，用青砖雕刻笔架、茶城、砚台等文创产品，让砖雕融入人们的生活。他走进天津美术学院、天津工业大学开办系列讲座，与天津大学建筑学院联合申报国家优秀传统文化实践教育基地。现在的刘婉云正在筹备着开设砖雕博物院，为此他不断搜集全国各地各个朝代的砖雕精品，并对祖辈的经典之作进行复刻，其中就包括刘凤鸣曾经刻画过的运河胜景。
2: 比如我太爷他有名的龙舟竞渡那一幅作品，就是讲我们在天津的运河上赛龙舟，亭台楼阁所有上面这些树冠哈都是贴的，然后所有的建筑的角是贴的，它是突出于砖面的，所有的小灯笼全是镂空，然后底下你看这一幅画面上大概有100多个人物，这些人有舞龙的，有赛龙舟的，这吹拉弹唱的，还有你看这些上面是观众老百姓倚着栏杆，哎，在这看，所以它整个砖的面貌就是特别的欣欣向荣。
1: 100多年的峰回路转，客砖刘发展始终与大运河紧密相连。如今的刘婉云正在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人感受砖雕的独特魅力。
2: 时代在进步，科技在进步，但是我们对工艺的这种追求不能变。我能把客砖刘做成什么样，我就会努力的去做。那是我们天津老城的记忆啊！我们让大家看看，原来我们天津有这么好看的砖雕。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历经6年建设，坐落于黄浦江畔、毗邻世博文化公园的上海大歌剧院，即将在10月17号正式和广大市民见面。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上海台采制的报道：上海大歌剧院启幕在即，世界歌剧版图有了上海坐标。如今世界上70%的风筝都产自潍坊，让潍坊拥有了世界风筝之都的美誉。节目最后与山东台一同去了解小风筝大产业。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6: 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8: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

0: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2026年暑期档尾声，院线诞生了一批意外黑马。樊振东出战的德国乒乓球德国杯德甲1/8决赛，以院线直播形式登陆国内56家影院，门票早早售罄，预售票房破100万元，上座率逼近90%，热度碾压同期多数商业片。这场跨界直播的爆火，直指院线当下的核心窘境。深陷内容疲软困境的影院，急需热门优质内容盘活客流，维系生存。近年，国内院线整体发展疲态尽显，市场优质影片储备稀缺，大量流水线制作的平庸影片充斥银幕，作品质量参差不齐，非热门场次上座率惨淡，工作日影院更是门可罗雀，行业长期受困于内容匮乏、客流流失的双重难题，发展陷入瓶颈。事实上，观众的线下观影需求从未消退，只是不愿再为粗制滥造、缺乏诚意的影视内容买单。当银幕长期被敷衍制作占据，影院失去专属内容核心优势，沦为普通放映场地，观众自然会用观影选择投票，对劣质内容供给抱以冷淡。体育赛事进院线并非全新尝试，早年世界杯、欧洲杯及电竞赛事都曾开设过影院专场直播，但过往为临时策划，模式零散，不成体系，未能形成可持续的成熟商业模式。全国数十家影院统一落地，票务宣发形成完整体系，是一次规范化行业试点，也为困境中的院线开拓了全新经营思路。不过，这一创新模式并非拯救院线的灵丹妙药，需辩证看待其价值。积极层面上，赛事直播盘活了闲置影厅，填补了影院非黄金时段的经营空白，为冷清的院线带来人气与客流，也让观众体验到大屏集体观赛的沉浸式乐趣，丰富了线下文娱消费场景。但从长远来看，该模式存在短板。首先是成本门槛高，顶级赛事直播版权费用高昂且按次计费，仅大型连锁影院可承接，中小影院无力参与，难以规模化推广。其次是商业模式无长效性，赛事直播时效性极强，赛事结束便无长尾收益，属于一锤子买卖，无法像优质影片一样持续创造价值。最重要的是，其热度高度依赖头部 IP 和明星选手，普通赛事难以撬动观众消费，让院线经营始终处于被动局面。归根结底，体育赛事院线直播只是内容空档期的临时补充，并非院线发展的核心正道，它不会冲击优质电影的市场份额，反而挤压了劣质影片的生存空间。这场直播爆火的现象深刻警示影视行业，影院的核心竞争力永远是值得观众付费的优质内容，唯有深耕创作，打磨精品，补齐内容短板，院线行业才能彻底摆脱困境，实现稳健长效发展。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历经六年建设，坐落于黄浦江畔毗邻世博文化公园的上海大歌剧院即将在10月17号正式和广大市民见面。这座有着中国扇美誉的文化新地标，从建筑结构、舞台配置到开幕演出及安排都备受社会关注。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上海台采制的报道。上海大歌剧院启幕在即，世界歌剧版图有了上海坐标。
4: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就是这个中国扇的扇尾的这个位置，中国扇由此徐徐打开，由静向动的一个起始点。大家看看这个像什么，一个舞者拎着裙摆在旋转。
5: 远远望去，上海大歌剧院标志性的双螺旋楼梯自地面盘旋向上，如同舞者旋转扬起的裙摆，一直延伸至屋顶，形成了10000平方米的公共景观平台。拾级而上，浦江波光，世博文化公园绿意与上海城市天际线一同铺展在眼前。上海建工四建集团项目副经理韩旭说，为了实现扇面金薄连续无立柱支撑的飘逸形态，建设团队完成了一次世界级的结构突破。
4: 我们没有采用常规的那种钢结构，因为鸟巢啊都是钢结构更容易成型，我们创造性的全部用了超高性能混凝土，它的抗压强度可以达到165兆帕，对比就是我们上海中心，我们这个是它强度的2倍。
5: 近300张平面图纸，超过30000个点位坐标，全部依靠数字化算法自动生成。这件雕塑般的作品也拿下了国际结构混凝土联合会的杰出混凝土结构奖，堪称建筑工程界的奥斯卡。运营方上海大歌剧院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孝丁告诉记者，这个网红屋顶平台未来会向市民开放。
6: 未来这个观景平台一定是作为大歌剧院的一个重要的打卡点。那我们呢，现在也在做开放的一个研判，可能会限流，可能会限时，但是一定会把这个平台交给市民。
5: 整座剧院一共有红厅、深厅、静厅三大演艺空间，总座位数达到4200个，相当于一个完整的剧场集群。最大的红厅有2000座，主要承载歌剧、舞剧、交响乐等综合性艺术形式。它创下了2项亚洲之最，目前亚洲最大的剧场舞台，也是亚洲首个配置双向车台系统的6宫格舞台。舞台专业负责人张家说，一周之内这里就可以承接3到4部完全不同的剧目。
7: 我们的主舞台、后舞台、两侧舞台跟两侧的侧后舞台组成了6个格子的形式，配置了18块双向驱动的这个车台，车台能够带着这个布景能够快速的在我们舞台面上进行移动，实现一个高效的场景的一个切换。
8: 就是这部剧在演的时候，下部剧可能已经在后面布了，是吧？
7: 对，可能它就已经可以在后面去装台排练了。
5: 1200座的深厅则采用传统马蹄形布局，是本土戏曲、舞蹈、话剧的首演阵地。而静厅是整座剧院最有诗意的空间，一面300多平方米的全景玻璃幕墙可以直接开启，把世博文化公园的绿意和自然光引入室内。21台升降机灵活变换舞台形态，适合沉浸式戏剧、小型室内乐。此外，大厅、户外螺旋扶梯未来都可以成为表演的舞台。上海歌舞团艺术总监朱杰静感慨，
9: 那一幕打开的时候是今天的上海的城市，艺术就在我们的生活里，同时其实也是能感受到责任在肩，要拿出配得上这个剧场的好的作品。
5: 上海大歌剧院定位清晰鲜明，既是世界歌剧的艺术殿堂，中国原创的首演舞台，更是人民城市的文化客厅。10月17号的开幕音乐会，上海大歌剧院和他的朋友们，也是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开幕的重要时刻，将由七一勋章获得者吕其明作曲的《红旗颂》奏响第一声。紧随其后，三大世界顶尖歌剧院携歌剧巨制献上亚洲首演上海唯一一站，包含威尼斯凤凰歌剧院新版托斯卡、杰杰耶夫与马林斯基剧院全新的阿依达，以及蒂勒曼与柏林国家歌剧院带来的玫瑰骑士。3部歌剧巨作、3支世界名团、3个全新版本在同一剧院的开幕季中集中上演，尚属首次。指挥家上海歌剧院艺术总监许忠说，
10: 3个世界顶级的歌剧院齐聚上海，为上海大歌剧院开幕，非常难得，而且在这么短的时间当中能够营运成这样的一个高水平，也为上海、为中国骄傲。
5: 7月底，剧院启动首轮开票，市场反响

0: 报，24小时内16场演出总计售出近1.9万张票，票房超过1340万元，门票售出率近80%，购票者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张小丁说，不少乐迷反馈票价很亲民。
1: 玫瑰骑士这几年在柏林的演出最高票价卖到了210欧元，在上海的演出最高票价1280块钱，很多人说没想到在上海能够看到等于说亚洲唯一一站的演出，而且呢又比在柏林看还便宜。
0: 距离正式开幕还有一段时间，剧院近期将依托市属本土院团的多品类演出完成10场压力测试，覆盖3大演出空间。压力测试一方面关注舞台机械、声光系统、舞美调度。首场内部压力测试中，音乐会版歌剧《弄臣》在深厅上演。上海歌剧院常任指挥张成杰、歌剧团团长于浩磊告诉记者，
2: 这一场我们量身定制的是以这个音乐会版，但是是带着舞台戏剧表演的形式，我们的歌唱家、合唱乐队都是在舞台上把所有的环节都能够进行一个非常真实的测试。
3: 因为我们歌剧是从来不用麦的，当我们歌剧演员第一声出去的时候，我们会通过我们自己的耳朵来反听，这里它的声音是非常的润。
0: 内测更关注观众的全程体验。
4: 你好，请将手机调至静音，演出期间请勿摄影摄像。
0: 检票、动线、导视、坐席引导、需求响应、秩序维护全部模拟实战。每场结束后，观众及时填写调研问卷，真实感受将转化为运营中不断精进的细节。
5: 我们从停车场一直到大厅非常丝滑，
6: 工作人员指引的
5: 也
6: 很好，
5: 引导也不错。 对
7: 一个美妙的观演关系，它包含两头，市民们如果从一个聆听者到实践者再到聆听者的一个转换，他们真的会成为歌剧的忠实粉丝。
0: 从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巴黎歌剧院到悉尼歌剧院，一座标志性的歌剧院往往是一座城市的文化名片。而今徐徐展开的中国扇背后，有一份来自东方的美学隐喻。中国古代文人喜用扇子，山水花鸟皆入方寸之间。上海大歌剧院这柄纯白扇面恰恰是一幅有意为之的留白，扇面上还没有一笔丹青，却已写满了这座城市的想象力。大幕拉起的这一刻，静待人人的落笔。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今世界上70%的风筝都产自潍坊，让潍坊拥有了世界风筝之都的美誉。节目最后与山东台一同去了解小风筝大产业。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山东潍坊有着悠久的风筝制作历史，风筝古称鸢，潍坊又被称为鸢都。如今世界上70%的风筝都产自潍坊，让潍坊拥有了世界风筝之都的美誉。风筝为媒，越来越多的人认识潍坊，了解潍坊，为潍坊的腾飞插上了翅膀。今天节目最后与山东台一同去了解小风筝大产业。
10: 潍坊古称潍县，地处山东半岛地理中心，是历史上有名的手工业发达地区，素有南苏州北潍县的美誉。在潍坊拥有的多项手工技艺中，潍坊风筝最为人熟知和喜爱。曾在潍县担任县令的郑板桥用一首《怀潍县》生动地记录了潍坊民间早春放风筝的情景。纸花如雪满天飞，娇女秋千打四围，五色罗裙风摆动，好将蝴蝶斗春归。潍坊风筝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大思想家莫迪制作第一只木鸢，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潍坊世界风筝博物馆工教部讲解员王培培介绍说，
11: 中国最早的风筝出现在春秋时期，据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一》中记载，莫迪居鲁山，琢磨为要，三年而成，非一日而败。也就是说，墨子研究了3年，终于用木头

0: 狗做成了一只木鸟，但只飞了一天就失败了。后在《墨子·鲁问篇》中记载说，公叔子削竹木以为雀，乘而飞之，三日不下。也就是说，公叔子即为公叔班，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鲁班。根据墨子的理想和设计，改木为竹，用火烤弯曲，做成喜鹊的样子，称之为木雀，在空中飞行达3天之久。后人普遍认为鲁班是风筝的创始人。
1: 潍坊风筝真正开始兴盛是在明代，到清朝中叶，潍坊开始出现专门从事风筝制作的民间艺人。在潍县白浪河沿岸，有很多风筝艺人扎制风筝，年年有民间或官办的风筝赛会，连许多外地的风筝商贩和风筝艺人也慕名而来。
0: 潍坊风筝受民间艺术泥塑、刺绣、木板年画的影响，逐渐形成了以潍县扎彩艺人及喜爱绘画的文人雅士为主的老潍县风筝，和以木板年画风格为主的杨家埠风筝两大流派。
1: 工商业、手工业人才不断聚集，奠定了良好的商业基础，这为潍坊风筝在改革开放之后迅速崛起埋下了伏笔。
0: 潍坊风筝根据其形状和扎制结构，共分为硬翅、软翅、串翅、板翅、立体五大类。其中，串翅风筝是制作工艺极为复杂、极具观赏价值的传统风筝。从观赏的角度来看，升天时气势磅礴，蔚为壮观。
1: 从100多年前的纸鸢逐白浪，到今天的世界风筝都，潍坊靠的是一小一大两个载体。小的是一只只创意无限的风筝，大的是一年一度的潍坊国际风筝会。在潍坊，万物皆可风筝。潍坊国际风筝会也被网友戏称为一年一度人类想象力大赛。复兴号高铁、山东舰航母，通通可以变成风筝飞上天。这些风筝几乎都出自中国风筝产业第一村——潍坊市方子区王家庄子村。村民王敏就在其中的一家风筝加工厂工作。
2: 平常一天能做200个，现在不是订单多了吗？就是一天加班加点能做400个。
1: 王家庄子村4500多口人，但是风筝加工厂却突破了100家，年产风筝达到9000万只，占到了潍坊风筝总销量的80%以上，年销售额达2.8亿元。每年风筝会期间，村里的风筝加工厂都会接到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订单。潍坊大山风筝厂厂长孙月梅说：
3: 随着风筝会订单是越来越多了，工人每天都在加班加点的赶订单，每一次吧，就是这个订单还没有完成的，下一个订单又来了。以前相比的话，订单数量肯定是增加了，并且是数量增加了，单数也增加了。
1: 今年46岁的孙月梅经营风筝厂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年销售额从最初的几百元已发展到现在的400多万元。
3: 咱们这个行业呢，就是根据客户的需求不断的改进，他们的原材料也在不断的改进，用好的代替这个一般的。我觉得只有不断的创新或者是改进，这个行业呢才有它的生命力，才能持续的不断的发展下去。
1: 在王家庄子村，像大山这样的风筝加工厂有100多家，还有上百家大大小小的风筝加工户，风筝已成为村里名副其实的主导产业。孙月梅厂里的30多名工人大多来自本村，村民们足不出村就实现了就业。村民孙明霞就是其中的一员。
4: 好的时候我们一月也能挣到4000多块钱吧，最起码离得家近点啊，现在就这个收入我也还满足。
1: 受益于潍坊风筝不断的开拓市场，走向世界，王家庄子村的风筝产业也在逐渐发展壮大。风筝制作企业也创新思路，改变以往传统的生产加工模式，组建自己的研发设计团队，为不同需求的客户有针对性地提供差异化的产品和服务，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国研风筝厂厂长王国研，
5: 他每年每个厂家都有每年的新产品出来，所以说呢，各个厂家呢有各个厂家的主打产品，靠的是质量， 产品

0: 你的资料，内在的资料。
1: 近几年，潍坊紧盯市场形势，在风声销售方面坚持线上加线下两条腿走路。目前，电商已占到整个销售额的40%以上。除了品牌联名，郭红丽还搭上了直播的快车，以线上直播的方式向全球的网友推介中国国家级非遗项目潍坊风筝。
2: 我们在做直播的时候，瞬间能达到接近700万人，点击量超过1亿。
1: 然而，一只风筝再特别，传播力终究有限。国际风筝会才是潍坊风筝出圈的关键一环。
3: 有很多风筝都很大啊，就是第一次看了解，第一次过来看吧，就感觉都有很多创新吧，可以说是，也是第一次看见这么多各式各样的风筝吧。
4: 从烟台过来的，今年是第一次来到风筝会。来到这边之后呢，看着挺壮观的，是想象中的氛围，各种巨物风筝都挺壮观，挺好看的，挺好玩的。
1: 如今，风筝不仅是潍坊城市营销的亮丽名片，还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产业效益。目前，潍坊市共发展风筝企业和个体工商户600多家，从业人员8万多人，年销售额20多亿元。产品远销欧美、东南亚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传承珍贵非遗，擦亮城市名片，创造经济效益。潍坊用一只小风筝，唱出了一台三赢的好戏。
5: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吕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郑州答应我，我有你，我完成了美梦，你承受我陪你度过了噩梦，十年的起落我们都走过。 I just wanna know how you been, how you been, 你是否也去完成你的梦。 I just wanna know, yeah。

0: It's 10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12号下午，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13号上午，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13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12号至1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王毅说，在新德里不到20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在国际局势动荡、地区冲突频发背景下，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王毅表示，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取得圆满成功，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13号在北京闭幕。本届服贸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共有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余家企业线上参展。中国服务成为亮丽名片，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成效超过预期。记者从中国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中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取得显著成效，新发现战略性矿产大中型矿产地398处，其中大中型油气田225处，矿产资源储量大幅增长，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记者从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2026年1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近年来，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稳步增长，有效助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1至7月份，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为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近日向民营企业集中推介一批投资项目，项目覆盖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4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民间资本可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中国算力平台已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中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算力平台目前已经汇聚了超1万家注册企业用户，上架2000多项优质算力产品，累计沉淀数10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 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13号在该国西部额尔登布仁水电站考察时表示，该项目是蒙中务实合作的重要成果，蒙方将以此为契机持续深化两国能源基建领域务实合作。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事儿。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年服贸会交出亮眼成绩单，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15/5中国新能源汽车如何更强？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2: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13号闭幕。记者从13号下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本届服贸会在峰会论坛、洽谈推介、展览展示、成果发布等方面亮点纷呈，达成1201项成果。
7: 本届服贸会全程主打新技术、新成果、新榜单的集中亮相，科创属性拉满。5天会期，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100余家企业和机构开展成果发布，仅新品首发类成果就超100项。经贸洽谈对接务实高效，本届服贸会共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加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及相关行业协会组团参会洽商，现场发布2640条供需信息，为参会企业挖掘实实在在的合作机遇。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累计达成7类，共1201项成果。首次设立的中国服务案例展集中呈现了中国企业从产品出海向服务出海的转型实践。北斗时空信息海外服务平台作为典型参展案例，实现北斗从设备出海向运营出海的升级，助力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搭建数字经济基础设施。除数字服务之外，装备制造领域也跑出产品加服务协同出海的新路径。这款全球首创国产焊接机器人可应用于船舶制造、海洋工程、核电等高风险作业场景。参展主体不再仅仅输出硬件设备，而是针对不同市场提供差异化配套服务。截至今天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
8: 在12座展馆当中，像7号、9号这样的文旅展馆热度很高，相比于专业日的商务对接，那这里更强调沉浸式互动，像非遗民俗、国潮文创还有数字文化是大家关注度最高的3个品类。本届服贸会中民族元素也很突出，首届精彩匠心流韵华章的民族手工业融合创新嘉年华，一地一品的推介了各省市的风情民俗。
7: 本届服贸会共开展15场主题论坛、51场专题论坛，各类论坛会议及推介活动总量达200场。围绕服务贸易前沿议题深入交流，为全球服务贸易发展输出中国智慧提供实践路径，有力推动合作项目落地见效。
3: 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新西兰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何志云，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9: 看到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博览会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时，我作为一个海外华商感到自豪与振奋。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数字，它是 中国蓬勃发展的生动写照，是在全球服务贸易领域书写的辉煌篇章。从经济影响力角度来看，服贸会无疑成为了中国经济与世界深度融合的重要纽带。这超1200项成果意味着无数的商机与合作空间被打开。中国企业带着先进的技术、独特的服务模式走出国门，与世界各国进行交流合作，在全球服务贸易市场中占据了更为重要的地位。这让我看到了祖国经济的韧性与活力，也让我明白，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正稳步前行，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这种经济上的强大，让海外侨胞在异国他乡腰杆更硬，更有底气。在文化交流方面，服贸会也是一个重要的窗口。通过这个平台，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现代创新文化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无论是古老的中医药服务，还是前沿的数字文化产业，都在服贸会上绽放出独特的魅力。这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也让身为海外侨胞的我们能够更加骄傲地向身边的外国朋友介绍自己的祖国，让他们对中国文化表现出浓厚兴趣时，我心中充满了欣慰和自豪，因为这是我们伟大祖国文化软实力提升的有力表现。服贸会的成功举办，也让我深深感受到中国的开放胸怀。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中国以服贸会为契机向世界敞开大门，积极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这种开放包容的态度为世界经济注入了一股暖流，展示了大国担当。作为海外侨胞，我们要积极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帮助更多的海外企业了解中国市场，促进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展望未来，我坚信服贸会将继续发挥其重要作用，带领中国服务贸易迈向新的高度，而我们海外侨胞也将紧紧围绕在祖国身边，凭借自己在海外积累的资源和经验，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我们会在世界各地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让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一个日益强大、开放包容、创新进取的中国。
2: 环球华人，
3: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话题。
10: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乘用车在新车总销量占比要达到70%，还要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10的整车企业，加快建设汽车强国。目标有了，未来5年我们具体怎么干？作为国民经济中举足轻重的重要支柱产业，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想象空间还有多大？下一个5年，普通老百姓买车用车将会发生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围绕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到两位财经评论员一起来进行探讨。我们请到的是万哲和刘哥，欢迎两位。首先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这份规划的具体内容。
11: 一个总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和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四个细分目标包括：关键技术水平大幅提高，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继续优化，多种道路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此外，规划还提出要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10的整车企业和全球百强零部件企业。在8月下旬国新办“十五五”系列主题发布会上，工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四五期间，我国新能源汽车年销量从136.7万辆增加到1649万辆，在汽车新车销售中的占比从5.4%提高到47.9%。十五五时期将多措并举，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12: 完善行业的治理体系，加大产品生产一致性监督检查力度， 切实维护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进一步规范好产业的竞争秩序，为全球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做出更大贡献。
10: 我们先来探讨一下十五规划为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到底锚定了怎样的升级路线，而相比十四五期间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一个发展水平，万哲觉得这次的规划它的最大的变化又是什么？
13: 我看我们这次升级实际上呢也是锚定了一个这个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国际化这样的一个升级的路径。而和十四五时期呢，应该说首先我们看就是说这个目标其实是大大的升级了。一方面我们看到整体的规模而言呢，确实是也在继续的要扩大规模，而且要深化它的这样的一个渗透率。那另外一个呢，我们从这个目标水平的升级来看呢，也会发现说十四五时期啊，主要还是一个量，也是讲的规模。而到了十五五规划的时候，我们看到它更多的是适应高质量发展的需求，也是说它是一个质的要求。那我们看到里面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如何能够迈向一个汽车强国的路径，再往这样的一个方向再走。所以呢应该说未来它是整体要提质增效的。当然它一方面呢是包括了我们看到技术肯定是要升级的，也就是说从目前的咱们的一些新能源车未来的这个智能化呀，可能就要走向包括像咱们看到说这个无人驾驶汽车啊，这个完全的智能化也要走向一个普及的水平。这实际上呢对我们技术无论是说从底层技术的发展，还是说到终端技术硬件和软件实际上共同发展，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另外一个呢，实际上在治理上也需要进行升级。这次也特别提出了包括我们所说的这种反内卷啊，治理能力、治理能效要上升啊，是吧？对于这种不良产能或者是对于落后产能啊，是吧，就要进行一些清理啊。那这些实际上呢都意味着说未来我们的治理效能的这种结构和我们的质量要提升。最后呢我觉得我们也能看到生态也要升级，也就是我们现在在产供链上应该说已经具有相当的优势了，但是未来如何能够更好地进行生态融合，在走向国际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能更好地实现我们这种系统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出海。实际上我们看这个十五五规划里面呢也有了非常明确的部署，所以从这些来看呢都会发现说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升级啊，其实它这个转型升级应该说是一个科学的，而且是系统性的，而且呢应该说它是有一个从量到质的跃升的。
10: 规划提出2030年我们的新能源乘用车在新车的总销量中的占比要达到70%啊。那根据中汽协的披露，我们看到2026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的占比是首次突破了60%，也就是说要实现我们规划既定的这个目标的话，十五期间差不多要提升10%。而看十四五期间，我们会看到新能源汽车的新车的销售占比是从5.4%。大幅提高到57.9%啊，所以刘老师怎么看待我们现在十五这样的一个新的目标的设定？这个目标实现的难易度究竟如何？
14: 相对而言，乘用车达到70%的渗透率的这个目标来说，应该说还是比较容易达到的，但也还有是有一点难度，因为在这之前呢，我们看到这个虽然这个增长在十四五期间增长这么快，但是它有一个前提呢，就是一个是政策的推动啊，我们有补贴的政策，然后呢有一些大城市呢还有一些比如说限行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因素，所以呢在相对而言呢，大城市的人呢更愿意接受新事物，而且呢比如说充电设备的普及等等各方面的话呢它更快一步，所以这样呢整个的一二线城市里面的电动车的这个乘用车的普及率的话呢速度就相对会快一些，然后达到了一个门槛以后呢，那么60%多了，那么再往之后呢，那么就有一些小地方啊，有一些中小城市的这些很多的乘用车的使用者的话呢，他可能每天要开的这个长途的这个距离的话会更长，他还是会有一定的里程焦虑。另外一个呢，就是他对于这个车所谓残值啊，二手车转卖的时候，因为新能源车、电动车相对而言这个残值是比较低的，那他可能更在意一些。再一个呢，还有观念上啊，比如说有的人认为呢，新能源车的话呢，还是不如这个传统的燃油车皮实，或者甚至还有一部分人就是喜欢驾驶燃油车的这个感觉，对吧？所以这些人呢，相对而言呢， 这个你再往这个人群里头渗透的话呢，那这个10%啊，那可能的话呢也不是说一蹴而就的啊，但是呢整体而言的话呢应该说是没有问题的，是可以达到的。但是还有另外一个目标，就是商用车要达到40%的渗透率，那么现在呢是大概20%多，虽然也是10%几的这样的一个差距，但是实际上的话呢这个差别很大，因为商用车呢现在能普及，比如公交

0: 吊车呀、垃圾车呀等等这样的一些工具车呢，它已经能普及的都普及了。再往上就是那个货运车啊，货运车因为它有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电池的自重和汽车的这个动能之间的这种关系啊，因为它的能量密度还达不到那个水平，所以，现在重型卡车，那如果要是实现这个电动化的话呢，这个技术上还需要突破，观念上包括管理的都需要突破，所以要达到40%，相对而言呢，这个难度就要比乘用车要大得多。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是公布了8月份的汽车产销数据，数据显示，我国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2: 最新数据显示，新能源汽车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8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在出口方面，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月度出口量连续3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在出口结构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占全部汽车出口量比重已连续3个月超过50%。
3: 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这意味着每出口2辆车，就有1辆是新能源汽车。这种出口结构的根本性变化，说明中国汽车出口正在向新能源汽车引领切换。正在靠电动化技术路线打开全球市场。
1: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竞争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完整的产业链竞争力，包括电池、电机、整车制造都是有显著优势的。那么放到整个15的规划框架下，万哲如何看待我们现在整个产业链的提升空间？要升级我们的产业韧性，接下来要从哪些方面重点发力？
4: 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整个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啊，这样还是有着相当大的成长空间的。那我们看呢，现在呢，我们看到我们有很大的规模优势哈，其实也已经，而且未来呢也将更多的像比如说安全优势啊还有我们的价值优势啊等等进发。那现在来看呢，我们看到说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呢，就是要进行技术的一个进行的再突破。那目前我们看有一些这个卡脖子技术从0到1的突破呀，很多的方面都已经在做了。那未来呢，包括这个比如说像这个全面的固态电池啊，还有包括这个高功能的这种高级别的智能驾驶的系统啊，那么还有其他的这样的一些生态融合的系统和识别呀，无论在硬件还是在软件方面，我们既已经具有一定的优势，同时呢也还是存在一些这种需要追赶的地方。那未来在这个底层技术的研发上哈，然后在它和垂直融合的未来的这样的一个铺陈上呢，应该说都要不断的进行突破，这也是未来5年非常重要的工作。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看呢，实际上在关键资源的掌握上，可能呢也非常需要进一步的来进行这种掌握。那目前我们看呢，全球实际上都兴起了一种这种资源民族主义哈。那因此呢，在全球争夺这种关键矿产关键资源的大背景下，那中国实际上现在也是牢牢把控住了自己这个上游的一些资源的这种矿产，如何在全球以及在国内进行布局啊，然后进行提炼啊，进行使用。那未来5年呢，应该说这些矿产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基础，为我们的汽车工业未来能不能成为汽车强国，应该说它是具有一个既核心又基础的作用的。所以如何对它进行新的这种布局，对未来进行更好的支撑呢，这一点也是未来非常需要关注的。那么第三个呢，我们也能够看到哈，那就是说这个协同能力，也就比如说包括整车和零部件的协同能力啊，包括内外的这种协同能力啊，包括智能驾驶的这种协同能力啊，实际上未来这个协同能力呢，可能在成为新的一轮的这种智能互联网的汽车强国当中啊，也要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那现在应该说呢，在非常多的领域，我们在这个散在的这些点上，应该说都还是有优势的。其实在比如说整零结合协同上啊，在某一些方面我们也具有相当的优势，那未来可能对这个的要求会变得更高。所以呢，对于如何系统性的进行现代化汽车工业体系的建设呢，这个协同性未来可能也要进一步的打开这样的一个空间。最后呢，我们也是要看到哈，那么中国的这个新能源舰载汽车出海，新三样的出海已经在全球都非 非常具有影响力。那未来如何能够把我们的产供链整体的价值链在全球的影响力进一步的提高，那么甚至把中国的这个技术标准啊，硬联通软联通是吧，都走出去，那可能对于全球的这种布局呢，实际上在规划当中也已经提到了，那么要进行进一步的这种布局，在地化的协作，那未来的这种跨国然后就是全球性的这样的一些战略呢，可能对企业也会提出更高的要求。所以总体而言，我们能够看到呢，实际上从过去的这个规模优势啊，走向未来的价值优势，中国已经具备了这样的基础，那因此未来的五年可能也是非常重要的关键时期，在全球价值链重整的过程当中呢，不断的向上攀升。
1: 那我们看到规划还提出，接下来要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十的整车企业，此外还要有一批跻身全球百强的零部件企业啊，那要打造这样的世界级的车企和零部件产业的巨头啊，刘老师来跟大家说说，这和我们常说的产业链强链补链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要实现这样的目标，我们的企业还有产业生态又分别要突破哪些关口？
0: 对，你看我们现在定的这个目标就很有意思啊，就是整车上的话呢，我们现在要培育一批进入前十的企业，但是呢，对于零配件企业的话呢，要进入百强的企业，说明什么呢？就是说整个我们整体来看的话呢，是整车更强，而零部件的话相对而言呢是比较弱的。那么整车呢，我们现在2025年的数据呢，那么在前十里面的话呢，我们的比亚迪从产量上来看的话呢，460万辆排在第六，上汽集团呢450万辆呢排到第七，吉利呢411万辆排到第九，这已经是前十里面已经有这个三个了啊。那么后面呢，在前二十里面后面还有三家。那么所以最后的话呢，过一些年也许是完成了以后，可能前十就有6家中国企业，但是相对而言呢，我们的这个这个零配件企业我们也看一下，除了宁德时代啊，我们可以把它归到零配件企业啊，就是它有2000多亿的产值，它已经这在全球的这个属于零配件企业里面的第一梯队了。但是除了它以外，其他的呢再往后啊，这个第二名以后就都是只有几百亿、300亿、500亿，甚至几十亿产值的这些汽车配件企业了。但是呢，你再去看一下，博世啊、什么采埃孚呀、大陆集团啊、电装啊等等这些全世界知名的汽车零配件企业，他们都有这个几千亿、4-5千亿的这种产值，所以这个体量是完全没法比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很多其实国内的我们现在整车企业所以这么强，也有很多呢是源自于这些零部件企业在中国国内的企业给他们提供技术的支持。所以相对而言呢，就是整车企业有更多的完成这个目标，我觉得问题不大。但是呢，我们的零配件企业怎么样的话呢，由以前更多的是单品比较强，比如福耀玻璃它已经是全球玻璃第一名了，但是呢，像我刚才举的这些全球化全球性比较强的头部的这些零部件企业呢，它是给汽车提供系统的底层的软件硬件整个的系统，所以这方面的话呢，我们还是相对比较弱一些，可能在这个整个15期间的话呢，就这个方面的话呢，需要有更多的企业能够成长为向着这个更系统化的全面的这样的一些汽车零部件企业的话呢，去来弥补。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这个产业链呢真的就是非常的齐全了。
1: 那么除了智能化，万哲还有没有观察到这次规划中提出了哪些隐形的硬核任务可以来帮我们支撑产业变强？
4: 我觉得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的一些任务呢，其实在整体的规划当中啊，基本上点点面面的其实都包含到了。那尤其我们看到整体呢，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产业啊，它其实整体的结构上可能治理是要继续再进行升级的，另外一个呢，我们能够看到和外界的连接上会发现说，在这个系统性出海上还是有望得到跃升的。那从这个治理来说呢，就是过去咱们看到啊，实际上咱们讲市场化的时候，最开始可能它是一种比较粗放型的发展哈。那么目前呢，能够看到说国家也进行了一个包括这个产能的效率如何提高啊，那么对于企业现代化的治理啊，以及企业出海以后在地化如何进行合规的发展啊，其实有了更多的引领。那么对于现在的一些企业来说呢，应该说它既已经有一些具有相当规模 并有自己专利技术的这样的一些过硬条件的大企业，那么也有一些呢，应该说处于在中游未来有提升空间的这样一些中型企业，那么还有一些呢，这个小微的企业呢，当中有一些可能他是觉得是有自己的一些特长的，但是有一些呢，可能也是处在整体的这个产能要转型升级，可能要被淘汰的这个边缘，所以我想呢，未来应该说过去是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那么现在和未来呢仍然是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但这种竞争呢必须是良性的，所以未来出海呢这

0: 这种合规呢，也要进一步的能够更好的国际化。
1: 环球华人，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8: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9: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0: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1: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2: 据媒体的报道，美军近期在亚太地区的部署进行了重要调整，分别向日本和澳大利亚调派了 F-35B 隐身战机和 B-52 同温层堡垒战略轰炸机。分析认为，这样的部署表面上是要增强对台海区域的威慑能力，却也暴露了美军战力不足的担忧。美军部署为什么持续向台海进逼？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军为持续强化亚太地区的远程打击和分散部署能力，美空军第二轰炸机联队多架 B-52 同温层堡垒战略轰炸机近期飞抵澳大利亚北领地廷德尔空军基地。另据美国多家媒体报道，美国海军陆战队第533战斗攻击中队近期抵达日本岩国基地，这是该中队首次换装 F-35B 战机进驻日本。这次轮换部署将让岩国基地隐身战机数量再度升高。 美军近期呢是把 B-52 轰炸机部署到了澳大利亚，认为这样离台海更近。但是如果说为了离台海近一点的话，可以部署到日本、韩国或菲律宾，为什么是澳大利亚？
13: 现在美国空军轰炸机部队的状态非常的不稳定。大家都知道，美国空军有三种战略轰炸机，分别是 B-52H、B-1B 和 B-2A。其中这种重型的、菜单量比较大的这个轰炸机就是两种，我们刚才提到的 B-52H 和 B-1B。那么这两种战略轰炸机其实只有一半，也就是50%左右，它是处于妥善的状态，随时可以参加作战行动。那剩下的另外一半呢，应该是处于维修和保养的这种状态。 状态。而且呢，像 BRA 幽灵隐身轰炸机，它基本上是不能进行海外部署的，因为 BRA 幽灵隐身轰炸机它的这种隐身的涂层啊非常的娇贵，它必须要住空调房，如果是在海外的军事基地，保障条件不利，那么它可能就会出现隐身的性能弱化的这种问题。所以进行海外部署目前呢还是以 B52H 和 B1B 枪击兵轰炸机为主，但是呢 B1B 枪击兵轰炸机后续呢要快速的对它进行淘汰，因为它的结构非常复杂，采用可变后掠翼的这种设计理念，无论是保障还是维护都非常的麻烦。 B52H 虽然说已经是年过半百，但是呢仍然是皮实耐用的这种远程重型的轰炸机，针对台海方向，针对东北亚方向，那最近的距离肯定是日本。那为什么说 B52H 它没有选择在日本找一个新的落脚点呢？就是因为美国空军认为前沿的第一岛链上的这个军事设施会遭到远程火力的打击和覆盖，那么战略轰炸机靠前进行部署，它本身就是处于这种随时会挨打、随时会挨炸的这种状态。而且呢，美国空军在中东地区的这个行动已经证明了它的防空反导系统不太给力，那么想要针对大型的空军基地进行掩护，它在技术方面达不到这种100%的拦截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12: 从 B52 的航速来看，从澳大利亚飞到无论是台海或是南海需要多长时间？
13: 如果按照 B52 的这个飞行速度来讲，其实呢它是美军轰炸机当中的这样的一个牛车。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它的速度是比较慢的，因为它只能是进行亚音速飞行。当然了，它现在所携带的这个弹药射程都比较远，往往可以达到500公里以上，甚至有的一些弹药可以达到1000公里，所以它并不是靠速度取胜，而是靠远程的飞行能力和这种巨大的载弹量取胜。但是呢，现在的 B52H 基本上机体老旧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刚才提到了只有一半能够作战，那后续怎么办呢？美国空军也是下了血本，要针对 B52H 进行从头到尾的技术改造，把它从 B52H 升级到 B52G 的这样的一个终极的版本。所以大约有70多架 B52 这种战略轰炸机，它的服役时间可能会接近100年。
12: 那么最近美军还有一个举动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就是在日本岩国基地的大黄蜂都撤走了，换成了具有隐身功能的一整个中队的 F-35B。 那无论是大黄蜂还是 F-35B 呢，都是舰载机，所以呢外界也有很多的猜测，是不是为了接下来能够起降在航空母舰上在做准备。胡教授您的观察呢？
4: 之所以用F-35B 来替换 FA-18 大黄蜂战机啊，主要是因为大黄蜂战机虽然名气很大，而且是个战场的多面手，既能够空中格斗，也可以对地攻击，但毕竟啊，这一款机型啊，服役已经超过40年，即将面临一个全面的退役。那目前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大黄蜂战机的中队啊，只剩下了4个。那反观 F-35B 啊，它是一款具有雷达隐身功能的第5代的战机，它最显著的特点啊，是具备一个短距起飞和垂直降落的功能。至于说啊，用 F-35B 来替换大黄蜂，是不是为航母编队啊舰载机做一个准备呢？这里要稍稍做一些些解释啊，因为美国海军的航母啊，它的舰载机其实是 F-35C。那么 F-35B 呢，是海军陆战队啊所专用的，它既可以部署在吨位较小的2栖攻击舰上，也可以部署在一些简易的跑道上面。也就是说啊 ，F-35B 啊，它不依赖于固定的长跑道，也不依赖于航母的甲板。这样的话，暂时它可以灵活部署，可以防止被对手的远程火力呢一锅端。这个呢，也满足啊美国军方近年来提出的一个分布式海上作战的概念。当然了，这 F-35B 也不是说绝对不能当航母的舰载机。我们知道，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呢，现在正在大力的发展出云级的准航母，那么它的舰载机就是 F-35B。但是呢，日本从去年啊才刚刚开始接收第一批的 F-35B 的战机，目前呢还在一个磨合的阶段，所以呢也不排除啊驻日美军的 F-35B 战机跟日本的出云级呢来进行一个配合，帮助日本的轻型航母呢加快形成战斗力，那么这个是需要我们警惕的。最后呢，我也想说一下 F-35B 啊，它其实也有很多的短板， 因为为了满足它的一个垂直降落的功能啊，它在里面装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升力的风扇，导致它的燃油的储备还有载弹量呢都受到了限制。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F-35B 啊，第一，它的作战半径只有700到800公里，是远远的低于 F-35A， 也低于解放军的歼20的战机。第二，它的载弹量呢是少于 F-35A 和 F-35C， 也就是 F-35 的另外两个型号。第三呢，它

0: 看航母啊，八月美军把他在西太平洋最后一艘航母华盛顿号调去接替中东的林肯号。林肯号啊，本来是创纪录的，连续航行超过250天都没靠港，舰上的官兵已经到达忍耐的极限了。终于啊，现在他们到泰国靠港休整之后，要返回圣迭戈了。但是把华盛顿号调走，就造成西太平洋一度的航母空窗期。我们再来看弹药啊，八月路透社就引述消息人士的说法，说美军用来进攻的陆军战术导弹，还有新一代精准打击导弹，在伊朗的战事里面几乎快打完了啊。那战斧导弹的全球库存也消耗快要一半。所以呢，布置 F-35B 到日本，布置 B-52 到澳大利亚，美军出动上的战术选项当然增加了。华尔街日报最近有报道说啊，美国官员就很担心大量弹药调往中东会削弱应对中国跟俄罗斯的能力，也有西方媒体就在炒作说中国趁机在扩张。其实呢，中国维护主权跟自身安全的立场跟行动是一贯的啊。你们自己出现兵力调度吃紧的问题，就别在那里乱给中国扣帽子，想甩锅中国了。所以我的结论是啊，靠布置战机跟轰炸机可以增加作战选项，却不能完整替代航母编队的功能。而且美军那几款关键导弹的库存缺口，看来要好几年才补得回来。
1: 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在亚太地区被迫进行军事调整的背后，暴露出其军事资源分配面临顾头不顾尾的尴尬。此外，五角大楼在军事路线上也存在内部矛盾，近期迎来爆发。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与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矛盾难以调和，并提交辞呈，致使美国陆军出现部长和参谋长双真空的情况。此外，赫格塞斯还在五角大楼进行人员清洗，阻止人员晋升。
2: 那美国是撤走了一部分驻日美军，那么这个人员后撤、武器装备前置，这是美军的一个什么样的战略思路？
3: 确实是这样，因为像亚太在第一线的美军部队，确实呢，它的主要作战力量还是出现了这种转移和后撤的情况。比如说有越来越多的成建制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这种常规的作战兵力，那么它会后撤到关岛，转移到澳大利亚。因为呢，一线的这样的一些海外基地呢，五角大楼认为它存在防御能力方面的短板啊，因为在中东地区和伊朗进行作战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了现在美军的防空反导系统是质不行，量也不够，而且呢，在持续交战的过程当中，在反导消耗战的过程当中，美国陆军的高端拦截弹的数量是严重不足的。还有一个呢，现在航母的力量也不足，因为针对伊朗进行作战进行封锁，航母是采用了这种轮换的机制，能够打仗的状态比较好的航母都上前线了，那就在亚太地区，尤其是在西太地区，会出现航母的空窗期，出现航母的这个真空期。那没有了航母打击群，在亚太地区，尤其是在西太地区，它的机动性的这个作战兵力就会大幅度的减少，想控制相关的海域和相关的空域，这个力量不足。除此之外呢，现在美军它能够在太平洋地区投入的作战力量，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技术优势了，因为以前他认为像隐身战斗机啊，像先进的战术导弹呢，像这种大型的战舰啊，美军啊，它是有这种技术层面的优势。但是现在这种技术的优势正在被他眼中的战略对手逐步的追平，甚至是赶超。
2: 那么除了刚才咱们谈到的这些呢，美国在战略上还有一些其他的调整，比如说一些海外驻军人员的撤离和更换，包括减少一些海外的联合军事演习等等。那么这些调整跟美军内部的人事变更有没有必然的关系，胡教授？
4: 那么说到美国军方内部的这个重大的人事变更呢，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呢，最近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啊是递交了辞呈。那美国舆论普遍认为啊，德里斯科尔请辞是因为他和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关系破裂。我们先来看人事方面啊，德里斯科尔呢，他是出生于一个三代从军的陆军家庭，曾经以尉官的身份啊在伊拉克服役， 那可以说啊，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说，可以说根正苗红。反观赫格塞斯，那赫格塞斯我们知道，他只在美国陆军。

0: 的国民警卫队呢服役过，后来啊是做了福克斯新闻的主持人。那这个资历明显是不足的，在提名国防部长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赫格塞斯的提名是差点没有过关，最后还是万斯投了关键的一票，帮助他涉险过关。那美国舆论很多都认为啊，就外界普遍认为德里斯科尔很可能是美国下一任国防部长的非常有力的一个人选。 因此呢，赫格塞斯啊就把德里斯科尔看作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威胁。2025年2月，德里斯科尔出任美国陆军部长之后啊，他和参谋长乔治呢一起在推动一个陆军转型的倡议，也就是要吸取俄乌冲突啊，俄乌战场上面的一些经验教训，要加快武器装备的采购的一个进程，同时要在陆军啊大规模的推广廉价的无人机。 但是呢，赫格塞斯对无人机项目啊，他没有很大的兴趣。在他的授意下面呢，这个美国陆军开始缩编无人机的部队，并且呢，把它改回到一个传统的步兵部队。那这两个人的矛盾，其实它背后啊，还反映了五角大楼内部一些更加深层次的分歧。比方讲。 德里斯科尔呢，他对于新兴的技术，像无人机、无人装备，他是比较感兴趣的，希望能够大面积的运用于美国陆军。但是赫格塞斯他比较保守呢，是因为他显然代表的是美国传统的军工复合体的利益。这两个人闹掰啊，可以说是一个双输的局面。那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陆军部长干了一年半就下课。 那美国历史上第二年轻的国防部长，他的日子呢也好不到哪里去。那么根据最新的民调，赫格塞斯的支持率现在只有23%，这个是美国现代史上可以说是最不得人心的战时的国防部长之一。那么刚才魏老师也分析了最近美国在军事上面做的一些调整，那么里面其实也是充满了各种的矛盾，有点顾头不顾尾。
1: 那我觉得这些问题啊，可能跟美国军方内部的这种混乱、内耗有很大的关系。
2: 美国呢也在想办法改善这些困难，比如说想要打造新的武器，想要提高产能，包括进行一些人事的调整等等。那么这些办法是不是能够缓解目前的困境，尤教授？
3: 美国啊是推出了不少名称很响亮、规模也说得很大的武器跟国防计划。 但是关键是啊，这些名称响亮、规模很大的计划，到底什么时候会变成部队能上手的装备呢？还有这些计划补得了美国面对的军舰、航母、导弹的缺口吗？第一个，我们经常听到的大计划是美国说要打造黄金舰队，特朗普是很爱黄金的啊，所以这个也黄金，那个也黄金。这个计划说，2031财年啊，要把美国海军的有人无人舰艇扩大到450艘，里面规划要打造15艘特朗普级的战列舰，这每艘估计的造价。 超过180亿美元，这已经很接近航母的造价了啊！不过，就算按照美国海军目前的规划，美国国会预算处评估啊，这也要到2036年前后才会造好，而且还有延误的风险。造好了以后，还要下水测试训练，才能形成战力。那这样补得了缺口吗？ 林肯号那些在航母上待了这么久的官兵，他的眼睛看到船上满满的锈斑，耳朵如果听到黄金舰队，不知道会是什么感想。另外一个这类的大计划是美国说要打造金穹导弹防御系统，黄金穹顶的意思啊。看美军的计划。 金穹是要整合从太空到末端4个层次的拦截架构，不过美国国会预算处评估啊，这样的一套系统，未来20年如果运作，总成本要1.2万亿美金，是天文数字。美国也有不少专家认为，技术难题很多，而且美国的产能可能跟不上。 所以啊，不容易在2029年1月，特朗普卸任之前要完成金穹系统。当然，美国也一直在讲要恢复国防产业的产能，但是理想跟现实差距蛮大的。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评估啊，美国一些高端导弹的制造交付周期长达25到51个月。
1: 那就是2年甚至4年多，所以你一直喊新的计划，还可能会排挤到美国为现有的防空导弹做补充跟升级。所以呢，喊出这些又大又美的黄金计划，未来能不能实现还有很多变数，到后面可能就变成别人的问题了。美军官兵更在意的是现在的缺口到底要怎么解决。
2: 为维持所谓战略威慑，美军向亚太增派衍生战机和战略轰炸机，反而暴露了海上作战力量不足、武器短缺的困境。美军最新部署有何目的？暴露了哪些问题？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两大王牌进逼台海，美军为何露出马脚？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近期在与伊朗的冲突对加拿大加征关税，要将加拿大、墨西哥和格陵兰岛纳入国土版图等行为，让世界各国反思美国的全球角色和地位。多个国家调整了外交战略，在与美国保持合作的同时，也寻求与中国发展关系。该评论认为，世界不再是美国说了算，各国也在避免选边站。
3: 在刚才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台湾媒体认为世界不再是美国说了算。那么美国现在在世界的舞台上到底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
4: 由于卷入了中东地区的战事，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兵力的运用能力是出现了严重下滑的情况。一些岛内媒体也是注意到了这样的一种情况，认为从世界范围内来讲，美国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尤其是军事的介入和干预的能力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下滑。那么这对于地区的这种格局也会产生长远的影响，因为呢，长期以来岛内的民进党当局和这个台军的一部分人员确实还是有幻想的，他们认为美军是可以对他们进行援助，可以对他们进行支持的，所以一直做着挟洋自重、以武拒统的迷梦。但是现在呢，他们看到了美国在亚太地区军事实力的这种事实性的下滑，所以呢，很多的这个民党当局的这样的一些人士，甚至包括岛内的这种台独的势力，他们已经陷入了非常绝望的状态，因为他们知道美国现在不靠谱，美军现在也指望不上，那一旦他进行这种武力挑衅，一定会遭到解放军的迎头痛击。那这个时候呢，并不是说美国他敢不敢来的问题，可能就是已经是无兵可派，或者说没有这种相应的作战力量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介入，就是客观条件他可能都没有了。一旦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呢，相信呢，对于岛内的这些台独势力和民进党当局，他们的这种以武拒统或者说挟洋自重的这样的一些心理，会产生巨大的沉重的打击。
3: 的确是这样，我们看到世界上各国呢，也确实在反思美国全球的地位和角色，特别是有一些美国的盟友呢，也在积极的和中国发展关系。那么这些相关国家是如何在国际舞台上平衡与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的？胡教授，
0: 正如主持人指出的呀，在看到了中美两国的实力和影响力此消彼长，特别是美国的内外政策乱象丛生之后啊，就许多国家包括美国的亲密的盟友和战略伙伴啊，都在积极的改善或者是发展和中国的关系。比方讲，英国的首相伯纳姆呢，最近和中国的领导人呢是通了电话。那么伯纳姆呢表态啊，英国呢是坚定不移的发展长期稳定的英中战略伙伴关系，愿将双边关系啊是恢复到历史的最高水平，并且承诺英方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没有改变。再比如说啊，这个埃及呢，最近是接待了中国领导人的国事访问，埃及总统塞西啊是高度重视这一次的访问。不仅如此呢，双方还发表了联合声明，确定要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的建设。那前不久呢，中国埃及两国空军啊在埃及举行了联合训练。那之后呢，中国空军还参加了埃及航展。大家要知道，埃及可是美国在中东长期以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伙伴。那么这些国家之所以现在积极主动的发展对华关系，我想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已经认识到了盲目的去追随美国啊是不可取的，也要加强和中国的合作，特别是经贸领域的合作。当然对中国来讲的话，中方一直啊坚持的是结伴不结盟，从来不要求别的国家选边站队，同时也反对某些国家强迫别的国家选边站队。
3: 那么这些相关国家与中国发展关系的基础就是承认一个中国原则，这是不是势必对外部势力抱有幻想的岛内台独势力会带来冲击？牛教授，
1: 台湾这边啊，很多所谓的台独工作者啊，他们始终不愿意面对的一个事实真相，就是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都跟中国有正式的关系。那跟中国发展关系的关键政治基础呢，就是承认一个中国原则。跟中国有正式关系的国家，当然就包括啊台独工作者他们很爱提到的，像美国啦、日本啦，还有欧洲的主要国家。那这些国家当然有一些政客呢会跑到台湾来说几句空话，拍几张照片，其实呢他们什么也改变不了，一中原则在全世界牢不可破。而且啊，随着美国一些政客呢把自己搞得越来越不可预测，甚至变成风险的来源，世界各国就更需要增加稳定，更需要分散风险，就会更重视跟中国的关系，那么也就会更尊重一中原则。各国啊表达的方式并不一定完全一样，但是核心是一致的啊，世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承认台湾是国家，那当然就更不可能会有什么为台独出兵这样的承诺。台独工作者呢想要国际来承认台独，国际来支持台独，这只是一种脱离现实的幻想。台湾如果把未来压住在这样的幻想上，就只是被政客操弄，然后害大家付出现实的代价。
3: 美国在亚太的战略调整手忙脚乱，顾头不顾尾，暴露出其战略威慑不足、军事路线矛盾等马脚，这些问题也正在改变国际社会对美国的看法，并调整外交战略和思路。岛内社会也警告民进党当局要看清大势，顺势而为。
5: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6: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
8: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9: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8: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9: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8: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It's 11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12号下午，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13号上午，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13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12号至13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王毅说，在新德里不到20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在国际局势动荡、地区冲突频发背景下，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王毅表示，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取得圆满成功，实现了三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13号在北京闭幕，本届服贸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共有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余家企业线上参展，中国服务成为亮丽名片，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成效超过预期。记者从中国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中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取得显著成效，新发现战略性矿产大中型矿产地398处，其中大中型油气田225处，矿产资源储量大幅增长，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记者从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2026年1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近年来，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稳步增长，有效助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一至七月份，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为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近日向民营企业集中推介一批投资项目，项目覆盖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四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民间资本可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中国算力平台已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中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算力平台目前已经汇聚了超万家注册企业用户，上架2000多项优质算力产品，累计沉淀数十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 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13号在该国西部额尔登布仁水电站考察时表示，该项目是蒙中务实合作的重要成果，蒙方将以此为契机持续深化两国能源基建领域务实合作。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行一段路，
0: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古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人都说诸葛亮足智多谋，胸怀大略，至今人们把诸葛亮当作智慧的化身。但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却为何终不能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呢？唐代诗人罗隐在他的著名诗篇《愁比翼》中认为，一个人要成事，时运很重要。据说毛泽东主席就很欣赏罗隐的这一观点。那今天呢，我们就聊一聊罗隐的这首诗《愁比翼》，唐·罗隐。抛掷南阳为主忧，北征东讨尽粮愁。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千里山河清如子，两朝关键恨乔州。惟余檐下多情水，犹解年年傍驿流。《愁比翼》这首诗是罗隐有一次路过愁比翼，感怀诸葛亮所作。也有人说，可能是作者落地后游览愁比翼时所作，具体创作年代不详。愁比翼是个古地名，位于古代出川入陕必走的大名鼎鼎的金牛道上，也就是现在的四川省广元县北。这里地势非常险峻，三国时期蜀相诸葛亮受先主刘备托孤后，出师北伐曹魏，曾在此扎营筹划下一步的军事行动。筹划大事总要用笔写写画画，所以愁比翼由此得名。据说诸葛亮就在这里写下了那篇充满英雄末路情节的后出师表，因此后来文人墨客来到愁比翼都会写诗作赋以怀念诸葛亮。其中的名家诗作单以愁比翼为题的，除了罗隐还有李商隐，二者各有千秋。这首诗的大意是：你离舍南阳故乡，去为主公分忧，从北到东不停征战，运筹帷幄。当时事顺利时，天地都来协力，而大运一去，英雄也回天不得。千里江山被小孩子轻易抛弃，两朝高官可恨乔州卖主投敌，忠诚者只有山岩下那多情江水，仍因思念你而绕这个驿站不停地奔流。这首诗中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两句，前句是赞孙刘联军大败曹操的赤壁之战，当时孙权刘备两家的兵力联合起来也不能与曹操大军相比，只是倚靠了长江之险，曹操北方的军队不惜水战，又靠了东风用火攻来烧毁曹军的战船取胜，这是利用天时地利来获胜，所以说天地皆同力。之后的蜀国处于弱势，但王爷不偏安，最好的方式便是以攻代守，所以诸葛亮依然选择出击，数次北伐曹魏，只是时运不济，刘关张已死，诸葛亮即使运筹帷幄也不免掣肘，又操劳过度，终病逝于五丈原。因此罗隐用这两句诗感叹，这与诸葛丞相的能力无关，而与他的时运有关，遇上好时机时，似乎天地都与你同心协力，成全美事，错过了机遇，哪怕是英雄也难以施展才干呢。诗中饱含了对诸葛亮的敬仰和感伤。罗隐拿时运来说事，难免失之偏颇，不过也可以理解，中国人往往注重感受和经验，而西方人呢，则更强调理性和推论。至于罗隐的时运说，也与他自己的经历息息相关。他本名罗衡，年轻时就才华横溢，诗和文章都为世人所推崇。 罗恒也希望学而优则仕，然而科举考了十多次，逢考必不中，不是他没有才华，实在是比较背运。晚年呢，他终于看开了，改名为罗隐，取退隐山林之意，又修习道学。后来有人请他去做官，他推辞了，从此逍遥自在，直到77岁去世，这在古代算是高寿了。总体看来，罗隐的筹笔意一气呵成，尽情抒发了诗人对诸葛亮的敬仰和对成败系于天地的感慨。好，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时代，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聊聊您对这首诗的看法。再会。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越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那在前几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再度了解了三国中的一些人物，看到了人性的复杂，一个个英雄人物因为各自的自身的品质呢，或者功成身退，或者功亏一篑，或者一世英名，或者是一笑后世。但是这些人呢，其实都是人才，或有雄才大略，惊天伟地之能，或天赋异禀，拥有文韬武略。年少的时候看三国，喜欢的是刀光剑影，英雄们的斗智斗勇。年长时再看三国呢，才发现成败的宿命，世俗的输赢，其实早已在为人处事中注定了。一部三国里面的情节论成败，也在论英雄，而里面的故事呢，更是在讲人性，讲人生的得与失。那今天呢，我们就从几句师出有名的著名短语中看三国人物的起起伏伏。第一句就是三军易得，一将难求。在汉中之战中啊，张合接连败北，一意孤行，导致3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这本该是砍头的罪过，却因为郭淮一句“三军易得，一将难求”，张合虽然有罪，乃是魏王所深爱者不可贬诛，于是呢就保全了性命。
2: 张合，字俊义，汉末三国时期魏国名将。早年参与镇压黄巾起义，归属袁绍后击破公孙瓒有功，迁宁国中郎将，参加官渡之战被曹洪击退，随后投降曹操，授偏将军。张合在跟随曹操攻河北，跟随张辽定淮南，跟随夏侯渊平凉州，跟随曹操夺汉中的过程中屡建战功。建安20年，公元215年，进军巴西郡，迁徙民众到汉中，后被蜀将张飞击败，接任弹寇将军。建安23年，公元218年，张合跟随夏侯渊进入汉中定军山迎战刘备，夏侯渊战死，张合代理主帅，率部安全撤退，后屯兵陈仓。曹丕称帝后，张合迁左将军，受封莫县侯，跟随曹真击平安定羌胡，又随夏侯尚围攻江陵。太和2年，公元228年，转为右将军，随曹真抵御诸葛亮北伐，在街亭之战大破蜀国马谡，迫使诸葛亮退回汉中，迁征西车骑将军。太和5年，公元231年，张合受司马懿所迫而领兵追击蜀军，追至木门，中箭身亡，谥号为壮侯。张合用兵巧辩，善猎

0: 行阵，善沽形势，善用地形。蜀军自诸葛亮起，皆忌惮张合。张合虽然是武将，却喜欢同儒士交往，曾经推荐同乡杯战，说他通晓经学，品德高尚。曹睿下诏说，从前季尊当将军的时候，奏请设置五经大夫，即便在军营中也和儒士进行唱诗投壶的游戏。现在将军您统军在外，在内还注意维护朝廷的礼仪，朕非常赞赏将军的美意，准许提拔杯战为博士。
1: 曹操治军可谓严明，但是奖惩的标准在骁勇善战的张合面前破了例。其实道理也不言而喻，你有多优秀就有多特殊，你有多稀缺就有多例外。那我们来听一听张合如何的善战。
2: 街亭大捷，太和二年，也就是公元228年，蜀汉丞相诸葛亮大举北犯，当时朝臣无计可施。曹睿自信地说，诸葛亮事先固守，不易进攻，现在他自动前来，正符合引敌出动的战术，打败诸葛亮是一定的了。于是曹睿派遣大将军曹真督领诸将进击诸葛亮，曹睿将张合转为右将军，让张合督诸军，在街亭阻挡诸葛亮的部将马谡。马谡依傍险要的南山扎寨，没有下山占据城池，张合断绝了他取水的道路，然后发起进攻，大败马谡。南安、天水、安定各郡反叛魏国，响应诸葛亮，而张合领兵平定了这几处地方。曹睿下诏说，贼寇诸葛亮率领巴蜀军众遇上了猛虎一样的我军将士，将军您披坚甲，直立气，攻无不克，朕要嘉奖你的大功，增加你的食邑1000户，连同1000的赏赐，共计4300户。料敌先机，当时司马懿在荆州治理水军，打算沿着沔水进入长江讨伐东吴。曹睿下诏命令张合统帅关中的部队接受司马懿的指挥。张合到达荆州时，正赶上冬季水浅，大船不能行进，于是回师方城驻扎。太和三年，也就是公元229年，诸葛亮再次出祁山，对陈仓发动猛烈进攻。曹睿派一马召张合到京师，还亲自到河南县城设置酒宴为张合送行。曹睿派遣30000士兵以及武士虎贲两营的勇士护卫张合，还问张合，等将军到了前线，诸葛亮会不会已经占领了陈仓。张合知道诸葛亮孤军深入，不会携带太多的粮草，不能久攻，就回答说，估计臣还没有到前线，诸葛亮就已经撤走了，臣屈指计算，诸葛亮的粮草支撑不了10天。张合昼夜行军到达南郑，诸葛亮果然撤退了。曹睿诏令张合回师京城，任命他为征西车骑将军。
1: 一个人的价值、社会地位和他的不可替代性成正比，人无我有，人有我优，职场里、生活中最核心的竞争力永远都是稀缺性。曾经听过一句扎心但是却非常现实的话，所谓规则就是来限制普通人的，细想确实如此。对于强者呢，所谓的标准呢是虚掩的门，对于弱者呢，世俗的规则是迈不过的坎儿。所以与其抱怨命运，不如改写命运；与其计较公平，不如争取公平。那今天我们要说的第二句话呢，就是棋逢敌手，难相胜，将遇良才不敢交。那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可谓是司马懿一生之敌。诸葛亮第四次北伐的时候，曹睿的任命司马懿为统帅来对抗，经过层层博弈，终究呢是诸葛亮胜了司马懿几分。在司马懿中了诸葛亮的算计之后他仰天长

0: 说棋逢敌手难相胜，将遇良才不敢交。纵使司马懿一生慧眼识人，机智隐忍，仍然不忘告诫自己要戒骄戒躁。司马懿，字仲达，三国时期曹魏政治家、军事谋略家、权臣，西晋王朝的奠基人之一。司马懿自幼聪明，多大略，博学洽文，服膺儒教。因汉室被曹氏所控制，司马懿一度拒绝曹操授予的官职，但建安十三年，也就是公元208年，曹操任丞相后，强行辟司马懿为文学院。因司马懿曾支持曹操称帝，所以逐渐赢得了曹操的信任。曹操封魏王后，以司马懿为太子中庶子，以佐助曹丕，帮助曹丕在楚魏之争中获得胜利。曹丕临终时，令司马懿与曹真等为辅政大臣，辅佐魏明帝曹睿。明帝时，司马懿屡迁辅军大将军、大将军、太尉等重职。明帝崩，托孤幼弟曹芳于司马懿和曹爽。曹芳继位后，司马懿遭到曹爽排挤，升为无实权的太傅。正始十年，也就是公元249年，司马懿趁曹爽陪曹芳离洛阳至高平陵祭陵，起兵政变并控制京都洛阳。自此，曹魏的军政权力落入司马氏手中，史称高平陵事变。司马懿善谋奇策，多次征伐有功，曾率军擒斩孟达，两次率大军成功抵御诸葛亮北伐，远征平定辽东，对屯田水利等农耕经济发展有重要贡献。嘉平三年，也就是公元251年，司马懿病逝，享年73岁，葬于首阳山，谥号宣文。其次子司马昭封晋王后，追谥司马懿为宣王。其孙司马炎称帝后，追尊司马懿为宣皇帝，庙号高祖。司马懿呢，可以说是诸葛亮的一个劲敌。有关司马懿的故事呢，比较有意思，我们来听几个。
1: 三马同槽，司马懿还在做曹操的谋臣时，曹操对他极不放心。有一天，曹操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三匹马在同一个槽里吃食，醒来后心中便十分不快。起初，曹操以为是暗指马超一家，便杀了马超的父亲，而司马懿父子正好就是三马，而曹谐音曹，三马同曹正意味着司马氏要吃掉曹氏。曹操感到这是一个不祥之兆，便把太子曹丕叫来，对他说，司马懿不是个甘做人臣的人，将来必定会干预我们的朝政家事。但曹丕十分信任司马懿，并没有把父亲的话放在心上。后来果然不出曹操所料，司马氏父子三人相继专擅曹魏朝政。红庄促战，青龙二年，也就是公元234年，诸葛亮发起第五次北伐，派兵在魏军营前叫阵，辱骂挑衅，但任凭你花招用尽，司马懿决心不动，仍然坚守不战。蜀军叫阵无效，情急之中，诸葛亮派人给司马懿送去一套女人衣裳，以示侮辱，意思是说，你司马懿如此小心谨慎，只配做女人，而不配做将帅。如此侮辱魏军将帅，魏将确实被激怒了，他们火冒三丈，坚决要求出战。司马懿见劝说或下令已经不足以制止众将求战，只好告诉众将说，马上致书表奏朝廷请战，如果皇帝允许就立即出战。于是司马懿给魏明帝送上请战书，明帝深知司马懿的用意，立即派魏尉辛毗为军师，持诏到阵前，宣称皇帝有令，只准坚守，不准出战。
0: 司马懿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强势者虽然能够轰轰烈烈干一番大事业，但在更多的时候，只有善于防守者才能一步一

0: 个脚印稳健攀升，直到最后登顶。心存敬畏，始终谦卑，方能行至高远。那今天我们要说的第三句话就是归师勿掩，穷寇莫追，就是告诫我们痛下杀手时，对方很有可能绝地反击，届时不遗余力地毁灭你。赶尽杀绝的时候呢，对方很有可能怀恨在心，将来连本带利的都还给你。所以呢，离开的时候别把门摔得太响，因为啊，你还有可能回来。散伙的时候别把话说得太过，因为你很有可能后悔。交锋的时候也别把事做得太绝，因为呢，你很有可能受不起。人生在世，总是给别人挖坑，往往呢也会断送自己的后路。俗话说，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有容人的雅量，也必定有不期而遇的惊喜；有恕人的宽厚呢，也必定有始料不及的运气。这份悲悯和豁达，有人性向善的温度，更有未雨绸缪的高度。那今天呢，我们要说的，三国里的第四句话就是：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说的就是马谡。
1: 马谡，生于公元190年，卒于公元228年，字幼长，三国时期蜀汉官员将领，初以荆州从事身份跟随刘备入蜀，历任绵竹县令、成都县令、越西太守。蜀汉丞相诸葛亮任用他为参军，马谡才气过人，好论军计，诸葛亮向来对他深为器重，每次接见谈论，从白天到黑夜。建兴6年，公元228年，马谡在诸葛亮北伐时，因违背诸葛亮作战指令而导致街亭失守，蜀军撤军后，马谡被诸葛亮处死，另说死于狱中。在小说《三国演义》中，马谡是蜀汉安远将军、中参军，兄弟五人，并有才名。随兄马良是刘备入蜀，刘备临终对丞相诸葛亮说：“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您要谨慎。”诸葛亮并未听取，以马谡为心腹。建兴3年，诸葛亮征南中，马谡定攻心之计，诸葛亮深以为然，后为安远将军。建兴6年，随诸葛亮北伐，以马谡为中参军。诸葛亮出军岐山，马谡自告为先锋，王守街亭，但不从副将王平之言，犯了兵家大忌，导致军败，也间接导致了诸葛亮北伐失利。马谡曾下军令状，诸葛亮将他斩首以正军法，时年39岁。后以献冯守于师，诸葛亮亲写祭文。
0: 马谡呢，可以说才气过人，好论军计。街亭一战，马谡只知道按照兵书布阵，不懂变通，使得蜀军大败。《三国演义》里那句“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像极了每个人年轻时浮躁的样子。那在民间呢，有一句歇后语叫“马谡用兵言过其实”，那永远就定格在了这里。一个人自命不凡，以为满腹的锦绣文章就能够指点江山，殊不知那些纸上谈兵的经验根本接不住生活有备而来的考验。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金庸呢曾经说过，三国演义的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它的文学价值，这部旷世奇书有为人处事的分寸，更有精进自我的格局，有智商谋略的过招，更有情商态度的较量。那我们今天呢，从《三国演义》中提到的这四句话，就隐藏着中国人一生的修行，愿这其中的智慧你我都能领悟。感谢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 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0: 打仗不可能不杀人，但看你怎么杀。在战场上，双方刀枪相见，不是你死便是我亡，敌人不但要杀，而且杀得越多越好。一旦敌人败了，亦或是投降了，就不能再杀，再杀就是滥杀，就是缺德，就要失去民心。项羽力能拔山，气能盖世，却败给了一个小混混刘邦，何也？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滥杀降卒，坑杀秦之降卒43万余心安，民视之为恶魔。周保全父子掌控湖南10多年，并无大恶。这一次抗击宋军，乃是出自自身之私利，想视为藩王，罪不至死。其将士听命于藩王，何罪之有？你李楚云竟然则肥胖者割肉作糜，广施将士，令人发指。这种做法，除了五代之外，闻所未闻。五代之吃人恶习，来自唐末皇朝。皇朝传之朱温，朱温又传之赵思婉，到了赵思婉达到顶峰造极，他不止吃人肉，而且大张旗鼓地开人肉宴。可这三人下场如何呢？皇朝倒也明智，自杀身亡。朱温被亲儿所杀，赵思婉被郭无畏所杀。因�赵思婉而死者达300多人，他的亲人，他的家属无一幸免。赵匡胤心想，你李楚云打了胜仗，且是打了大胜仗，但你败坏了我大宋的名声，若是杀你，你有大功于大宋，且对朕有拥立之功，若是不杀你，你这种做法不止败坏了大宋的名声，对朕统一中国极为不利。本来可以投降的，因为害怕大宋军吃人，势必要顽抗到底，怎么办呢？赵匡胤迟疑不决，他这一迟疑，李楚云吃人的弊病立马就出现了。 周保全虽然被抓且又押解汴京，但是湖南的民情似烈焰升腾，兵民齐盼，这边刚刚镇压下去，那一边又冒出个反宋的大帅，弄得李楚云焦头烂额。慕容延昭本来应该帮助李楚云的，但因李楚云吃了人肉，性情大变，不止对外凶残，在自己的军队中也大开杀戒。尤其是慕容延昭的亲兵，稍一有过便立即问斩，既不向慕容延昭请示，也不顾及慕容延昭的面子，硬把慕容延昭给气病了，一命呜呼。慕容延昭一死，迫使赵匡胤痛下决心，颁旨四道。第一道，将李楚云调离湖南，处为淄州刺史。第二道，赦去李保全死罪，授右迁牛卫大将军。第三道，拜高继冲为武宁节度使。第四道，大赦荆南、湖南所有叛乱者，而且免除当年茶税、下税的一半及各种无名杂税。四旨一颁，荆南和湖南的叛者纷纷放下武器，乱不平而自平矣。赵匡胤原本想乘收服荆湖之危进军后蜀，朝中出了一件闹心的事情。军校史贵和石汉卿有密折上奏，言说侍卫亲军步军司的副帅张琼克扣军饷，密结柴宗训，私养兵百人，有不轨之心。赵匡胤当即召张琼入殿面责之。张琼听了他的四大罪状，气不打一处来，恨声说道：
4: 二哥，小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您听说的这四条罪全是诬告。
0: 赵匡胤说：
4: 不一定吧，有道是无风不起浪。譬如朕听人讲，你经常往柴宗训那里跑，有没有这事？
8: 有，但不经常。我自从入京做了侍卫亲军步军司的副都指挥使以来，快一年了，只去过四次。
4: 怎么，四次还少啊？
8: 我只去了四次，您就嫌多。那您呢？您也去了四次，又该怎么说？
4: 你怎么能和朕比？
0: 赵匡胤一脸愠色说：
8: 怎么不能和您比？他爹是咱们的大哥，您能去看他，我为什么不能去看他？
0: 赵匡胤将御案啪的一拍：
4: 大胆，给我掌嘴！
0: 话音刚落，石汉卿跑了过来，一连扇了张琼六个嘴巴，扇得张琼满嘴是血。张琼瞠目骂道：
8: 姓石的狗仗人势，也饶不了你。
0: 石汉卿把脸转向赵匡胤，将头轻轻摇了一摇，说：
8: 陛下，您看他身翻四罪，却无一点悔改之意，还要秋后算账，说他有不轨之心，看来千真万确。
0: 赵匡胤怒道：
4: 押到狱中，叫刑部严加审问。
0: 有生以来，张琼这是第一次坐牢，而且坐的还是他一向视为比喝过鸡血酒还铁的哥们儿的牢，而且为了这个哥们儿，他差一点死了两次。他百思不得其解，以他的为人，以他和赵匡胤的关系，赵匡胤不至于非要相信诬告者而不相信他，但是赵匡胤偏偏就不相信他，莫不是他也昏了？张琼心想：
8: 哼，他就是昏了，也不该这样对我。谚语说，打人莫打脸，揭人莫揭短。谚语又说，士可杀不可辱。我张琼这一生何时受过这么大的羞辱？
4: 罢罢罢，人生百岁也是死，不如早死早脱生。
0: 言毕，解下所系腰带，托玉粒寄给妻子，把牙一咬，一头向墙上撞去，头破脑裂，霎时毙命，一缕冤魂直冲云霄。其实他的被羞辱并不是全因赵匡胤昏了，他也有一定的责任。如果三七开的话，他的责任是三。首先，他投错了人，他不该投到符彦卿门下，更不该对符彦卿那么忠心。赵匡胤站住脚后，几次想把他和史延德调到身边，征求他的意见，他总是说符彦卿待他不薄，他不好意思张口。
4: 直到赵匡胤当了3年皇帝，符彦卿告老还乡之后，他才得以做了侍卫亲军步军司的副都指挥使。史彦德虽说从天雄调到了徐州，仅仅做了

0: 官一提再提，让你做了步军司的副帅，这就很不错了。可你还要往柴宗训那里靠。其三，赵匡胤去看柴宗训是出于对柴宗训的内疚，更重要的原因是想落一个贤名，是想稳住后周的那些遗老遗少。你呢？你张琼去看柴宗训就不一样了，你是不忘故主啊，你是在揭赵匡胤的伤疤。不知道你张琼怎么想，反正赵匡胤是这么想的。有此三因，赵匡胤收到史贵和石汉卿的密折，才会勃然大怒，才会召你张琼入殿面责。可你既不解释，又不承认自己有罪，反而顶撞他，他不打你打谁呀？他不关你关谁呀？赵匡胤责你也罢，打你也罢，关你也罢，目的只有一个，叫你不要再去看柴宗训了。你只要不去，百官中就没人敢去。张琼一死，赵匡胤的目的达到了。自此，文武百官中再也没有一个人私自去看柴宗训了。目的虽说达到了，但赵匡胤并没有显得多么高兴，他也不敢高兴。张琼是谁呀？张琼是他的患难之交，是救过他两次命的恩人，所犯之罪并未坐实，死了，这让他怎么向世人交代？查，他命刑部在十天之内将张琼的事查一个水落石出。查的结果，第一条和第四条纯属子虚乌有，第二条和第三条事出有因。张琼调到汴京后，确实去干过柴宗训四次，还是受福彦卿之托。福彦卿之所以要张琼带他去看柴宗训，皆因新武州而起。新武州是史贵的内地，原在侍卫亲军步军司供职，经史贵周旋，出任郑王府，也就是柴宗训府邸所在乡的巡检。此人既贪色又贪财，借巡逻之名，每隔三五日便造访郑王府一次，又吃又拿，甚而每一次造访还要福太后亲自给他敬酒。为这事，福彦卿曾托过二女儿福秀杰，让他转告赵光义，让赵光义出面管一管这事，可赵光义始终不肯出面。没奈何，他找到了张琼，但他知道张琼性子烈，不敢以实话相告，只是说秀凤母子太寂寞了，有时间你带老夫多去看看。按照福彦卿的想法，张琼既是赵匡胤的铁哥们，又是赵匡胤的恩人，还官居步军司的副帅，只要他常去看柴宗训，新武州就不敢过分胡来。谁知至于养私兵百人之事，也可以说是空穴来风，也可以说是事出有因。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张琼上调汴京，巡视四乡房屋，发现当年两个缺胳膊少腿的亲兵在大街上行乞，遂唤至家中养了起来。这一养招来了大麻烦，前来投奔他的亲兵越来越多，截至他被召之时已经有二十几个，而这些亲兵全部有籍。赵匡胤听了刑部的奏报，把肠子都悔青了，他亲自去给张琼吊唁，拍官痛哭说：张琼，朕的好兄弟，你受屈了，有了委屈，你就应该自明，你为什么不自明啊？你不止不自明，还寻了短见。你即使不为朕，也该为了弟妹和孩子好好活呀。穷弟，你放心，朕一定要为你报仇。那两个陷害你的奸鬼之徒，朕处以凌迟之刑。新武州，朕将他发配荒岛。卿不止有大功于大宋，且有恩于朕。朕封卿为

忠王封玉妹陶三春为长公主。安葬了张琼，赵匡胤便开始筹划讨伐后蜀之事。伐蜀乃是赵匡胤统一中国的既定方略，也是先南后北的重要方略。也许是三相真的老了，也许是他们对撤去邓子一事耿耿于怀，也许是他们知道赵普与赵匡胤的特殊关系，赵普迟早要取代他们，倒不如自己辞职，省去许多烦恼。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三相不干了，他们同时上书请求辞去宰相职务，而且还推荐赵普为他们的接班人。赵匡胤早有拜赵普为相之意，见三相诚心诚意的辞职，又诚心诚意的举荐赵普，将三相好生夸了一番，这才同意他们辞职。三相故作欢天喜地的样子离开了皇宫。他们这种欢喜既有装的成分，又有发自内心的高兴。赵普，你不是急于当宰相吗？但你知不知道，新拜之相需有再任宰相的蜀翅，我们三个一起备办，谁给你蜀翅啊？你妈子自以为聪明，比起我们这些老将啊还是嫩了点儿。当年禅位大典是你一手操办，结果把禅位诏书给忘了，若不是蹦出来一个陶谷，你娃子哭都哭不出来眼泪。这一次啊，还能再蹦出一个陶谷，亦或是张谷王谷，就是再蹦出来一个陶谷，亦或是张谷王谷，已经没了宰相，如何数翅啊？三相高兴的有些早了，当赵匡胤和赵普发现这个问题后，确实惆怅了几天，但这个问题很快就被窦仪解决了。陛下，前朝旧例，新拜之相一定要有现任宰相蜀翅方才有效，这话并不错呀。赵匡胤说，正因为这话没有错，朕才犯难呢。犯什么难呢？窦仪问。朕已经让三个宰相辞了职，哪来的现任宰相啊？窦仪笑道，有啊。谁呀？同平张氏担当的就是宰相的职任呢。赵匡胤恍然大悟，忙传玉帝赵光义入殿，让他在诏书上签了字，赐予赵普。于是赵普名正言顺地当上了宰相。赵普本来就是先南后北方略的拥护者，因而他当上了宰相后，便加快了这一方略的实施，伐蜀。后蜀的孟昶也没闲着。孟昶是后蜀开国皇帝孟知祥的三儿子，孟知祥只当了一年皇帝，便撒手人寰，把龙椅传给了孟昶。孟知祥虽然只做了一年皇帝，但他创下的基业非常好，这里不仅富饶，有天府之国之称，而且安全，不论谁做皇帝都可以躲在剑门蜀道的天然屏障后面睡大觉，但不能堕落。孟昶初登大位的时候并不堕落，他开始堕落是在干掉了他爹留给他的两个顾命大臣之后。皇帝喜欢女人，甚而纳上几百个妃子也不算堕落。问题是孟昶一见美女就要往身边搂，几乎把全川有点姿色的女子全都拉进了后宫。美女多了就得多盖房子，为盖房子每年的支出不少于60万贯，用于美人的俸禄、吃喝玩乐和香粉费远远大于盖房子的开支。孟昶把美女分为12个等级，最末一级的美女其俸禄比翰林学士还高，每个美女每个月的香粉费是10贯钱，10贯钱可以买将近20担粮食。到了发俸禄和香粉钱的时候，孟昶怕有司克扣，就亲自发，几千个美女排成长队，从他的面前一一走过，由他亲自发放，直到有一个姓费的歌妓走进他的视野，他才把发放俸禄和香粉费的权利交给了有司。费歌妓被搂进皇宫时17岁。

0: 岁，正赶上孟昶在皇宫里举办选美大赛。费歌妓凭借两项绝技脱颖而出，第一项绝技自然是费歌妓的美貌。至于她美到什么程度，拥有数千美女的孟昶第一次看见费歌妓的时候，差一点把口水都流了出来。费歌妓的第二项绝技厨艺，她不慌不忙地为孟昶做了三个菜，一是米粉蒸肉，一是红烧鸭舌，一是麻婆豆腐。按照比赛的规矩，每一道菜孟昶只需尝几口就行，可孟昶硬是把三盘菜一扫而光。在没有得到费歌妓之前，孟昶和大多数贪色的帝王一样，左拥右抱，甚至还会为晚上到哪个宫女的寝宫过夜而烦恼。得到了费歌妓之后，他变了，不再左拥右抱，也不再为去哪个寝宫而烦恼，他只用情于一人，费歌妓。这不单单是因为费歌妓的美貌和厨艺，还因为她的气质和才华，能歌善舞，出口成章，吟诗答对，且又善解人意。这样一个可人儿，当然不能叫她费歌妓了。若是叫她费歌妓，那是对她的亵渎；叫她美女呢，既有点俗，又有点埋没了她。那么，到底应该给她取一个什么名字呢？而这个名字不仅要好听，还得叫得响，还得让全国人都知道，这个名字不是随便起的，只有费歌妓、费娘娘才配得起叫这个名字。为了给费歌妓取一个满意的名字，孟昶秘密地召来心腹和智囊，陪他一起想，想了三天也没有想出来。费歌妓见孟昶一连三天没出宫殿，和几个人嘀咕，还以为遇到了什么麻烦事，问他，他也不说，硬把他拽了出来去御花园赏花。有一天风和日丽，百花争艳，引来蜂蝶翩翩起舞。费歌妓来到牡丹花前，用纤纤玉指轻轻地抚摸着怒放的牡丹花，语如莺啼说，
1: 这牡丹花真好，既娇艳又高贵，怪不得武则天把它封为国花，在洛阳遍植牡丹呢。
0: 侍女立马奉承道，
2: 费娘娘比牡丹花还要漂亮，乃花中的花蕊。
0: 孟昶双掌一拍，异常激动地说，
3: 有了，有了。
0: 他这一激动把众人吓了一跳。费歌妓瞅着孟昶，小心翼翼地问道，
1: 陛下，你有了什么？
0: 孟昶一脸欢喜地问道，
3: 朕为你想到一个好名字，这名字很有诗意，全天下独一无二。
0: 费歌妓一脸喜悦说，
1: 如此好的一个名字，那就请陛下早一点赐给臣妾吧。
0: 孟昶说，
3: 这不仅是你的名字，也是你的封号。
0: 费歌妓故作迫不及待的样子说道，
1: 陛下，您就不要再吊臣妾的胃口了，您再吊啊，臣妾怕是要急疯了呢。
0: 孟昶连道了两声好，一字一顿把他为费歌妓索取的名字说了出来，花蕊夫人。费歌妓一脸满意，一脸幸福地跪了下去，
1: 谢陛下隆恩。
0: 于是从那天起，费歌妓费娘娘成了花蕊夫人，而花蕊夫人又成了蜀国最响亮的名字。至于那个很会奉承人的侍女，因为一句话得到了100贯的赏钱，并从一个普通侍女一跃而为女侍中。费歌妓，不应该叫花蕊夫人才对。花蕊夫人本来就喜欢牡丹，如今又因为牡丹得到了花蕊夫人的封号，于是她对牡丹更加喜欢了，甚而达到了酷爱的程度。因为花蕊夫人酷爱牡丹，又因为她是皇帝孟昶最心仪的女人，枢密院使王昭远本来是负责军事的，偏要管起皇家花园的事，他亲自坐镇， 把皇宫